0: 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正在送出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2: 大家好，我是小凡。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到更多的也是滁州本地信息。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早上天气有所变化，
1: 是
2: 今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北风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度，预计12号滁州依然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1: 来关注咱们安徽省，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变转偏东风，风力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是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4到16度，淮河以北西部和江南16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预计12号江北阴天转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是多云的天气。

0: 完好，其中女运动员四名，男运动员两名，三人参加过上届亚运会，三人首次参加亚运会。他们均由滁州市职业体育学校培养输送至省队，后凭借努力被国家队相中。本届亚运会，他们将女子撑杆跳高、女子手球、男子手球三个比赛项目中来自亚洲各国的运动员展开角逐。
1: 记者了解到，在上一届的亚运会田径女子撑杆跳高比赛当中，牛春阁获得铜牌。今年全国田径大奖赛上，她以 4.73 米成绩刷新了女子撑杆跳高的亚洲纪录。同样在上一届亚运会比赛当中，刘玉婷、刘学丹也以出色的表现助力中国女子手球队夺得铜牌。目前六名滁州籍运动员正在做最后的备战训练。
0: 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等地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安徽省共有25名运动员入选代表团，将在10个大项、27个小项的比赛中展开角逐。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日前明光市新媒体协会组织30余名会员开展网剧正能量一起看明光及完美宝藏小城新媒体集中采风行活动。来自全市摄影、短视频创作、直播、自媒体运营等领域的会员代表齐聚一堂，用镜头和文字记录明光山水人文之美，为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媒体活力。
0: 采风团先后走进苏巷、蝴蝶谷、进港营地、黄寨草场、西凤湖、红石滩，一路走一路拍，对明光文旅资源的丰富性和独特性赞不绝口。大家一致认为，将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通过短视频、图文直播等方式，全方位展现明光新形象，让更多人认识这座完美宝藏小城。
1: 本次活动不仅促进了协会成员之间的交流协作，也为明光文旅品牌推广积累了鲜活的素材。协会将会持续策划系列采风活动，汇聚网络正能量，助力地方文旅经济和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

0: 耀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迷信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3: 大家好，我是小凡，我们继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和大家一起关注滁州本地的信息。日前，南桥区镜子社区的网格员王仲秋又传里的大事，像他这样的网格员在镜子社区还有很多，他们脚步不停，穿百家门连里的大事，像他这样的网格员在镜子社区还有很多，他们脚步不停，穿百家门，知百家情，办百家事，把群众的烦心事一件件的记下来，再通过冯四说事平台一件一件办妥。
2: 这是镜子社区紧扣近邻共治基层治理平台深入落实同乐街道五项行动工作部署的生动写照。在镜子社区，网格走访主动问需于民，议事协商集致于民，群众的问题清单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幸福账单。
3: 时光里花园商铺的灯暗了太久，开发商施工遗留问题导致长期停电，维修责任在物业与业主之间扯来扯去，成了一笔陈年旧账。网格员巡查发现之后，镜子社区依托冯四说事平台召集多方座谈，理清责任边界，几番协商下来，物业承担大头，业主配合出资并清缴欠费，供电设施全面修复。
2: 龙溪庄园小区东门的拥堵曾是居民心头的一块石头，高峰时段出入门车辆排起长龙，喇叭声抱怨交织。网格员走访采集车流数据，社区联合物业实地勘察，协商制定道闸位置优化以及缓冲区域拓展方案。改造完成后呢，车辆通行效率显著提升，居民出行明显得到改善。再来关注到亭城普悦逸然府小区啊，东门北侧曾缺失人行通道，如今已经铺就平整的盲道和人行道。不久前，网格员日常走访发现上述问题，镜子社区及时上报街道，形成议题统筹纳入市政改造计划，由相关部门实施绿化带改建工程。目前这条暖心路已经完工，并且投入使用。
3: 网格摸排沉下去，民情民意浮上来，议事平台搭起来，民生办事办下来，镜子社区以脚步丈量民情冷暖。

0: 以议事汇聚共治合力，以行动回应群众期盼，让为民办实事成果真正落地见效，惠及于民。
1: 继续来关注，我市创新机制助行行政争议实质化解。近年来，我市创新构建拧紧责任链，优化工作链，打通协同链，行政争议性实质性化解工作机制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今年上半年是本级行政复议案件调解和解率达到60.9%，逾九成行政争议在复发阶段实现了案了结，行政诉讼起诉率也是持续下降。
0: 拧紧责任链，将行政复议案件实质化解率作为行政机关法治建设的重要评价指标，推动关键少数带头化解，对存在瑕疵的行政行为督促行政机关主动纠错，引导当事人撤回申请。今年以来，行政机关负责人化解行政争议参与率100%。
1: 优化工作链，坚持调解优先，应调尽调，将释法说理和调解贯穿立案，审理结案后回访全过程，按月梳理涉复议风险点，向执法部门预警，对高风险案件提前介入，引导自查自纠，季度通报纠错案，以及倒逼规范执法。打通协同链，深化府院联动，市司法局与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信息共享，重大案件会商诉前调解机制，推动复议和诉讼有序衔接，对人社、市场监管、公安等高频领域开展联合研判，统一执法司法标准，形成化解合力。
0: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教育方面的内容。那是第七次党代会以来，我市紧扣扩资源、促公平、提质量、优服务、强保障主线，不断提升了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推动教育各项事业稳中有进、提质增效。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校，教育正变得越来越美好，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1: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2021年9月以来，全市新建改扩建幼儿园100所，新增学位近2.5万个，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8.96%，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0.51%，公办园在园幼儿园达到比占59.10%。凤阳县、全椒县、兰县、琅琊区通过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国家认定。凤阳县获批为全国完善普惠型学前教育保障机制实验区全省唯一，明确公办园生均公用费用补贴标准不低于700元每生一年，普惠性民办园不低于500元每生一年。幼小科学衔接扎实推进，设立24所市级试点幼儿园和小学，形成小幼联动联合教研制度。
0: 那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新建改扩建中小学63所，新增学位9.4万个。天长市、琅琊区、全椒县通过国家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认定，滁州市、天长市、琅琊区获批为省级实施德智体美劳五大行动实验区，双减政策全面落实，全市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覆盖率100%。参与学生33.3万人，占比91.2%，累计遴选市级精品课1000节，汇集师生10余万人次。我市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有关做法入选教育部全国双减工作优秀案例，向全国推广。科学教育取得丰硕成果，一区4校入选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实验校。
1: 高中教育特色多样，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102.43%，育人方式改革深入推进，全面实施新课程新教材。中考改革扎实推进，地理生物学考试成绩纳入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普通高中教育更加注重优质特色发展，出台高中特长生招生管理办法，在4所学校开展特长生招生，首次设置直普融通试点班，县域高中质量提升计划有效实施，组织6所县中接受省属高校托管帮扶，7所优质高中对口帮扶薄弱县中。
0: 职业教育体制培优，几年来累计投入各级各类资金近五十。

0: 4亿元改善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显著，4次获得省政府表彰激励，中职学校100%达到国家办学标准，6所中职学校被认定为省 A 类优秀中职学校，滁州职教集团被列为国家示范职教集团培育项目，滁州市域产教联合体以及3个行业产教融合联合体、2个县域产教联合体获得省级立项，全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团体总分连续12年位居全省前3，近3年获得全国奖项35项，中职对口升本人数连续11年位居全省第一，2所中职学校分别列入3+4、3+2+2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项目，数量位居各地市首位。
1: 高等教育突破发展，安徽科技学院更名为安徽科技工程大学，2025年春季学期滁州校区一期投用，滁州学院成功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我市获批教育部安徽高等研究院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和科研攻关项目72个，招收硕博士研究生222名，与23所省内外双一流高校建立合作。
0: 再来关注明光。近年来，明光市全市上下勇担新使命，奋进新征程，聚力超均速进前列上台阶，打造增长极，冲刺30强，再塑新明光，以实干实绩交出高质量发展的过硬答卷。
1: 明光市坚持发展围绕工业当先，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跃升至343.3亿元，规上企业总产值达到了234.7亿元，双双跨越一个百亿台阶。县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排名跻身全省第10，滚动实招招商引资5431计划。五年新签约、新开工、新投产1元以上项目268个、226个、169个，美达伦光伏、恒嘉新材料2个超50亿元重大项目落地投产，聚力抓企业、新产业、强园区，净增归上工业企业92家，总数达233家，新材料、机械电子、新能源产业聚链成群，竞速领跑经济开发区，跻身全省母军效益领跑经济开发区20强。
0: 另一方面，创新动能加速集聚，积极招引各类人才，较“十三五”增长8.5倍。引才工作的做法获得省委组织部转发推介，新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272家，新增省级专精特新企业4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03家，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家。浩淼安防、悦儿劲达北交所上市企业总数达3家，均位居省市前列。科技创新指数连续3年位列全省县域第一方阵，新增省级学科重点实验室1家，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家，省级企业研发中心13家，获批组建安徽省凹凸棒机芯材料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浩淼安防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恒创瑞能斩获首批高层次科技团队项目，均为滁州唯一。
1: 与此同时，明光市还坚持项目为王、干字当头，有效投资赋能新发展。该市深化要素跟着项目走和6位项目攻坚新机制。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重点项目854个，天博新能源、3棵树涂料、嘉山大桥、徐明高速、女山湖互通、独立工矿区等643个重点项目投产投用。博港淮河公路大桥暨345明光段改建、明光多式联运基地以及锦里港等一批大基础立长远的重大项目全速推进，紧盯两重两新等资金投向，争取中央、省和滁州市项目6829个，资金62.2亿元，资金额较十三五增长45%，获批专项债资金项目32个，发行44.64亿元，位居滁州前列。

0: 狼牙之巅逢年再起，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2: 大家好，我是夏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咱们这个时段的内容啊。对于航班超时，可能有些朋友会遇到过。日前呢，国际上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处理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自愿竞价，另一种是欧盟模式，采用法定标准和自愿竞价相结合。
1: 那我国国内航班超售处置一般是通过登机口现场临时征集志愿者的方式，由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旅客纠纷甚至是航班延误。近期呢，东航 APP 就上线了超售让座立减100或50元的选项，将志愿者征集从登机口前移至购票的环节。那这也意味着，那旅客在购票时就可以选择用让座意愿来换取票价的优惠。
3: 目前国际上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处理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自愿竞价，以达美航空、美联航和美国航空为代表，航空公司在登机口公开征集志愿者，以较低补偿开始报价，没人接受就逐步加价，直到有人愿意让座。另一种是欧盟模式，采用法定标准和自愿竞价结合，以英航、法航、汉莎为代表。欧盟 EC261 条例规定了明确的非自愿拒载补偿，按飞行距离1500公里以内补偿250欧元，1500至3500公里补偿400欧元，3500公里以上补偿600欧元。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必须先征集志愿者。而我国国内航班超售处置一般通过登机口现场临时征集志愿者的方式，由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旅客纠纷甚至航班延误。近期东航 APP 上线了超售让座立减50-100元的选项，将志愿者征集从登机口前移至购票环节，这意味着旅客在购票时就可以选择用让座意愿换取票价优惠。
4: 那应该愿意的，就是我在购票的时候，那不愿意就不用勾选不就好了。
5: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那50元优惠再加上后续的一些赔偿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购选。但是如果行程安排很紧或者有重要的事情的话，航班一旦延误或者调整，耽误的行程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不是这几十块钱的事儿。
6: 我认为创新价值值得充分肯定。第一，把选择权还给了旅客，行程灵活的旅客呢可以用让座意愿换票价优惠，形成的刚性的旅客不勾选它就不受影响，这是一种价格的差异化。第二呢，降低了现场博弈的冲突可能性，那登机口只需要聚焦提前报名的志愿者，也减少了旅客的被动感和焦虑感。
3: 专家认为，超售志愿者征集不再仅仅依靠登机口博弈，而是采用和事前契约相结合的方式，旅客可以主动选择是否参与超售，超售就不再是航司偷偷多卖几张票，而是一种双方合意的契约安排。未来也可能出现不同档位的让座优惠，旅客可以根据自身弹性自由选择，更精细的收益管理产品对航司和旅客都是双赢。
2: 这也是为了消费者能够更加的就是在出行的时候更加便利。
1: 是，我们下面再来说一说，一件衣服从 T 台到购物车可能只需要几分钟。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正在北京举行，而今年即秀即售被推向了极致，看秀的同时线上直播开启就能够直接下单。一件衣服从 T 台到购物车只需要几分钟，开播十分钟联名款就已经卖完了，直播间成为了秀场的第二现场。这一场消费零时差的体验正让时装周从行业盛会加速变为带动消费的新引擎。
3: 本季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往年不同，看 T 台走秀的同时，线上直播同时开启，并且还可以直接线上下单。看秀的瞬间就是下单的时机。
7: 做完秀了以后，我们同时今天还有全网去做直播，可以来说接秀、接销、体验，还有全网去直播。
3: 一件衣服从 T 台到购物车，过去要等一个季节，现在只要几分钟，十分钟售罄，直播间成为秀场的第二现场。
8: 我们在开播十分钟的时候，联名款150套就已经售完了，不光是卖它的联名款，然后联动我们其他的款式也都在有销售。
9: 现在咱们的那个预售是不是已经开了？
8: 现在已经抢完了。
3: 在本季时装周，即秀即售并不是唯一特点。一些设计师并不满足于单场销售的爆发，而是把大秀当作更长线营销的起点，先纳新再转化。这正是中国国际时装周搭建起的平台价值，它连接设计师、品牌和消费者，让影响力从秀场向外辐射。
10: 就是每天的人流呢，大概是8000到10000，一届时装周大概能够带来成交10亿左右，这还不算线上，因为线上我们通过即售即卖、即看即买的方式，秀场流量通过线上传递给了消费者。
11: 那边一结束秀，马上切回直播间，能够最大限度地留住对我们这场秀感兴趣、非常喜欢的客群。
3: 秀不散场，直播不断档。无缝衔接的转化效率直接体现在数据上，直播间在开秀当晚10点左右迎来了全天成交的峰值。
12: 我们时装周期间呢，带动非常多的观众过来，那我们又是离秀场特别近的一个买手店，线下销售业绩就会非常好，通常呢是比我们平时增长5倍以上。
3: 数据显示，时装周可带动活动场地周边消费增长10%至20%。中国国际时装周正从一场行业盛会加速转变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样一条信息，也是关于我们最近跟我们近期的生活息息相关了啊。
1: 就是有关于秋天吃蟹，眼下呢也是梭子蟹的销售旺季。价格较上市初期呢已经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而品质上乘的梭子蟹也成为了市民尝鲜的首选。
13: 记者走访江苏南京多家商超及水产市场，看到鲜活梭子蟹占据水产区核心展位，青褐白肚，活力很足。商超及市场工作人员介绍，随着渔船集中回港，梭子蟹供货量大幅提升，价格较上市初期明显下调。
14: 小规格的货源价，现在货源价是52.6元一斤，现在目前的价格还是属于一个平稳。在周末的时候，我们还有部分的一些货源的一些价格，或者说有些部分的一些规格上还会有一些调动。
15: 跟高档市比，价格大概下降了3-4成吧。你像这很硬的，它就比较肥，大概在4-5一斤这个样子。
13: 销售人员也给出梭子蟹选购技巧。优先选活力强、无异味的个体，可通过掂重量、按压蟹身判断饱满度。
16: 看它的肚子，因为它腿上没肉，主要它的肉是在这两边，只要轻轻的摁一下，它这种是硬的，就说明它的肉很饱满。
13: 梭子蟹热销之际，少量早熟清水大闸蟹已抢先上市，满足市民尝鲜需求。
14: 现在目前主要是清水部分早成熟的蟹已经上市了，目前可以满足客户的一些尝鲜。那在9月25号的时候，苏州的产区以及我们兴化的产区比较规格大的一些蟹，在中秋节争取让客户能吃到。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2: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2: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0: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九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大家好，我是夏天。
2: 大家好，我是小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1: 成都昭兴路社区针对独居老人安装毫米波雷达智能跌倒监测器，老人跌倒或者久坐不动，系统会在毫秒级内触发预警，网格员手机立即收到弹窗提示。社区居民说，跌倒过后物业来了，网格员也来了，比自己儿女还快。自去年七月上线以来，该社区累计接受并妥善处置老人安全预警66条，为有温度的智慧治理点赞。
2: 再来看，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介绍说，涉案团伙分工协作，逐步骗取受害者的信任，打消了他的疑惑，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对健康问题的焦虑。
1: 近日备受关注的部分量贩零食品牌缺斤短两事件，全国多地市场监管局部门对于赵一鸣、好想来等连锁门店展开了突击检查。9月7日，赵一鸣母公司发布致歉公告，并承诺10倍赔付，但对于记者提出的措施细节执行问题未作出回应。9月9日，央广网记者也是了解到，看到相关报道后，该局也是迅速部署了对辖区内赵一鸣、好想来等连锁品牌集中检查行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突击检查重点集中于电子计秤的计量准确性，检查电子计价秤，看是否具备相关证书，在不在有效的检验期，然后拿标准砝码去试一下。我们每个监管所都有每2公斤的标准砝码放在秤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在允差范围内。
2: 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批诚信计量典型案例，聚焦智慧监管、信用监管、机制创新、协同共治、行业自律、民生保障等，构建全链条诚信计量监管体系，守护人民群众消费权益，护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9月5号，阜阳城东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有几名男孩疑似在路上挖电缆。民警辅警迅速赶往现场，发现几名小孩正蹲在路边，满头大汗的徒手挖刨石土。询问得知，几名学生啊在放学途中听到路边石子下有微弱的猫叫，随自发然后挖掘碎石，试图解救被困小猫。了解原委后，民警随即加入这支临时救猫队伍，通过合力，小猫最终被成功救出，为心系有爱心的少年们点赞。
2: 再来关注，日前宣城郎溪县公安局非礼派出所接到一位老人的报警求助，称其老伴外出1个多小时还没有回家，家人多方寻找无果。那接警之后呢，民警辅警立即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展开搜寻。由于老人住处附近并没有监控设施，搜救工作面临较大的困难。警方联合多方力量持续排查，经过30多个小时的不懈搜寻，那最终在一处芦苇荡之内找到了走失的老人，经医护人员现场检查，老人身体已无大碍。
1: 近日，滁州公安在线狼牙公安西涧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一名老人躺在路边急需救助。民警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同时第一时间联系120急救人员到场处置。经检查查看，老人体表并无明显外伤，但肢体活动不受控。民警初步判断疑似突发中风，为防止二次伤害，民警让老人在路边安全区域静坐，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紧急联络家属，因科学处置与及时救助，老人目前已身体并无大碍。

0: 再来看，近日黄山屯溪分局老街派出所接到市民徐女士的求助，称其停放在店门口的电动车被一名男子用三轮车拉走，民警迅速介入，很快联系上了涉事男子张先生。原来张先生经营一家修车行，当天受顾客委托上门维修电动车，但因为对方的车辆与徐女士的车外观极为相似，且停放位置紧邻，张先生一时粗心误将徐女士的车拖走。弄清了误会之后，张先生当即向徐女士致歉，并将车辆送回其住处。
1: 9月7号，淮南龙泉派出所接到一商户报警，称丢失装有27部手机的箱子。民警调查得知，前一晚上报警人停车后，不慎将箱子遗忘在车旁。因事发区域是公共视频盲区，民警立即在周边走访排查，途中巧遇捡拾箱子并报警的热心老人，顺利取回手机交还失主。失主激动地发朋友圈为民警点赞。
0: 再来看，近日马鞍山一男子在超市称了30多块钱熟牛肉，嫌贵又实在想吃，竟动起了歪脑筋，把肉装进塑料袋偷偷塞进了头盔当中，再若无其事地戴在头上，自以为天衣无缝。殊不知他的每个小动作都被超市的公共场所视频拍得清清楚楚，上午刚得手，下午就被警方抓获。莫生手，生手必被抓。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普法板块啊，就是来关注到这样一个事情，也是在近两年比较火的一个现象。如今徒步登山等户外休闲活动备受追捧，社交媒体上不少标注宝藏的网红徒步攻略热度很高，但这类帖子背后往往暗藏安全隐患。前不久，北京一名女子依照一条网红徒步攻略出行，不料遭遇到意外。据救援人员介绍，女子被困的这条道路呢，在户外圈内属于公认的高难度高风险野山线路，经过社交媒体平台帖子包装精化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新手友好的打卡路线。具体来看事情发展如何，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
3: 别着急，来吧。
4: 你要是走不动了，咱就歇会儿啊。
3: 啊，你要是走不动，你就歇会儿，没事。
4: 歇会儿不着急。
5: 前不久，一名女子在网上刷到一条徒步攻略，称北京房山有条路线全程仅6.5公里，轻松到孩子都能走。该女子信以为真，午后独自进山。进山后，她才发现实际路况和攻略描述相差很大，山路几乎完全被植被遮挡，原路回撤同样危险。无奈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到了傍晚，山里降雨起雾，能见度不足5米。该女子并未携带头灯、手电等应急装备，很快迷失方向，陷入险境。危急之下，她拨通当地救援队的电话，15名救援队员冒雨进山搜寻。经过7个小时的连夜营救，次日凌晨3点，被困女子才成功脱险。据救援人员介绍，女子被困的这条路线在户外圈内属于公认的高难度高风险野山线路，但经过社交平台帖子包装美化后，摇身一变成了新手友好打卡线。这名女子的被困经历并非个例，此前各地已发生多起徒步新手被不实文案误导，贸然进山后被困的事件。那么当因为轻信网上攻略遭遇险情，责任该如何认定？专家表示，徒步者本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行为及潜在后果作出理性判断，一般情况下需承担主要乃至全部责任。
6: 每个人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自己这个要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比如说自己是否对于所从事的活动的风险有必要的了解，有没有做一些基础的风险研判。如果他没有尽到对自身安全的必要注意义务，这种情况他自己显然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5: 至于网红徒步攻略的发布者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专家认为需结合发布者身份、发布目的、是否盈利及主观过错等多重因素综合判定。
6: 看他的身份，他到底是普通个人呢，还是户外的博主，还是专业的商业机构。如果是基于商业目的，你比如说机构里，那这个时候责任就显然就更重。
7: 就对于过错的认定，尤其是网红，他如果

0: 据了解，事发地隐牛渠是一处未开发的野山，当地政府早在今年7月8号就发布告知书，禁止在主汛期前往隐牛渠开展野游。但9月7号，记者检索社交平台发现，隐牛渠相关徒步推荐帖数量众多，一些帖子将其称作北京徒步新宠、京郊徒步天花板，宣称11公里环线徒步小白也可以走。其中不少帖子发布于7月8号告知书发布之后。专家提示，对于这类内容，如果平台处置不到位，同样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如果社交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的路线它是有风险的，有很大的风险，那么它也应当主动的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合理措施，没有采取措施的它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2: 所以一定要在出行、在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相关资质，同时也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3: 对，人身安全很重要啊。下面我们来说一说智能眼镜。智能眼镜现在可以说非常的火爆，但是其实带来的偷拍偷录的风险也越来越高。今年6月，一名乘客在登机的时候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且公开发布至社区平台。不少网友担忧说，智能眼镜可能会成为偷拍神器。通常呢，智能眼镜拍摄时会有指示灯闪烁，但记者调查发现，电商平台上有商家公开销售遮挡智能眼镜拍摄指示灯却不影响拍摄的所谓的遮光贴，几块钱至十几块钱就能买到，有的全网销量已经超过了900件。目前一些企业正在研究让显示灯更亮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摄录时能够引起注意，守护隐私。
4: 今年6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至社区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沦为偷拍神器。通常，智能眼镜在摄录时有明确的指示灯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但记者调查发现，即使很多智能眼镜配备了拍摄指示灯，仍存在被绕开的可能。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几元或十几元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其中有的商品全网销售已超过900件。记者向10余家商家询问遮光贴是否会影响智能眼镜的正常拍摄，除了1-2家回复有影响外，其余均表示不影响拍摄。有的商家还表示，遮光贴是特殊材质，不干扰眼镜内部传感器，因此不会触发拍摄停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已有不少人对智能眼镜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表示担忧。
5: 如果他就面对面的随时都能拍到我，然后把我的肖像在网上发，那这个好像还真的是挺让人担忧的。最好的方式还是做的跟大家就是跟平常眼镜不太一样，不能太隐藏式。
6: 从大数据的角度，可能这是监管或者是更多的部门来大家去考虑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又能方便大家的生活，又能从隐私保护的这个层面去对大家做一个保护吧。
4: 一些智能眼镜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使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在摄录时能够引起注意，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
2: 不管是商家还是消费者，在使用这些新产品的时候要给自己就是稍微的注点意，
3: 多一重安全保障。下面我们来说一说以房养老的骗局。这种骗局专坑老人，抵押房产就能够收获所谓的高额利息来养老，期满还能够收回房子，这样的好事千万别想了，都是骗子设好的局。我们来通过一则情景模拟剧了解其中的套路。
7: 张大爷是一位年逾七旬的下岗工人，平时独自过着孤独的退休生活。一天，他收到李阿姨发的一份宣传单，上面写着以房养老，财富传承，让老年生活更美好，这让他产生了一些想法。于是张大爷找到了李阿姨，向她咨询以房养老的相关事宜。李阿姨告诉张大爷，这是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只要把现有房产抵押给李阿姨的公司，用于投资某某项目，公司就会支付高额利息给张大爷用于养老。

0: 期满后，房子还是张大爷自己的。张大爷听了觉得非常划算，随与李阿姨签订协议。之后李阿姨向张大爷支付了三个月的利息，但第四个月张大爷就再也联系不上李阿姨了。张大爷意识到被骗了，他前往房管局查询，发现自己的房子已被出售给他人。他愤怒地向警方报案。经警方调查，张大爷的房产是通过伪造手续进行的出售过户。警方最终将以李某为首的诈骗团伙全部抓获，检察机关依法对李某等人构成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
1: 广大朋友要注意，养老诈骗需警惕，签上没有信病调，以房养老多骗局，前期返红真给力，后期卖房人遁去，劝君莫贪小便宜，人财两空悔莫及。
2: 这种投资要远离，以防养老骗局坑老人。继续来关注到这两天信息。今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实行5周年，由辽宁省委网信办、辽宁省司法厅出品的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支持，央广网承制的法网络普法动漫短剧之一刑法普法小剧场第二集也是正式的上线直播了啊。下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样一条普法小短剧。
3: 您好，我是本地一家装备厂的，我们厂最近做跨境电商，正愁数据传输合不合规，听说这儿能做合规指导。
4: 您来的正好，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实行5周年，我和我的搭档宁宁专门给大家讲讲老工业基地数字化转型里的数据安全密码。
5: 咱们边走边看，结合服务站的实际案例给您讲明白。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现在很多工厂都在做数字化改造，工业数据就是核心资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明确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越重要的数据防护要求越严格，像鞍钢的核心生产工艺数据就属于重要数据，有严格的访问权限和加密保护，不能随便外传。这就是咱们辽宁工业数字化转型的安全底座。
6: 您厂里的设备运行参数、工艺图纸也得按这个标准分类管，不是所有数据都一个标准，分级管理才能既保安全又不耽误效率。说起来，当年的鞍钢宪法讲民主管理，依规制起，到今天就变成了数据合规制度制起，红色法治基因一直没断。
7: 原来如此，我回去就给厂里提建议，先把数据分分类。
8: 很多辽宁企业出海做跨境贸易，经常会遇到客户信息、订单数据出境的问题，不是想传就能传的。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规定，重要数据出境必须经过安全评估。咱们辽货跨海跨境法律服务站就是专门帮企业做跨境数据合规审查、知识产权保护的，从合规体检到风险应对一站式搞定。
6: 短短2个月，服务站已经帮上百家外贸企业完成了数据合规指导，给辽宁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7: 太实用了，我回去就安排人过来对接，出海前先把合规做扎实。
5: 如果企业遇到数据被盗、商业秘密泄露这类侵权问题，不用自己跑好几个部门，来这个线下服务站就能一站式受理，前台收件，后台办理，统一反馈，省时省力。
6: 这5年，辽宁不光建好了数据安全的防护墙，也搭好了企业维权的服务区，从制度建设到落地服务，整个数据安全治理体系越来越完善。你们企业只管放心搞质改数转，背后有法治托底。
7: 太给力了，有这些保障，咱们辽宁企业质改数转更有底气了。
2: 也是由我们央广网推出的普法小剧场。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9: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文全天候，
2: 这里是
1: 福州综合广播，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0: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1: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2: 幸福感越来越好。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我的家，
17: 文明城市伴我行。

早间的9:32，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文明城市伴我行。大家好，我是芊芊。最近这个很多人身边很多人身体不适啊，感冒的感冒，咳嗽的咳嗽，哎，各种各样的。有原因就是因为最近这个昼夜温差非常的大，有的时候昨天晚上我盖一个厚的被子，觉得太热了，然后把旁边的这个夏天盖的这个空调被拿了出来，又

得太冷了。所以说这个天啊，你不仅是晚上的时候你觉得很纠结，同样呢你白天，就像我昨天晚上骑个电动车出去，我穿了一件就是我外面的这个防晒衣，它属于一个长袖嘛，平时也起到一个防晒的作用，我觉得有一点低估就是降温的这个威力了。昨天晚上出去的时候给我一下这个鼻子啊，给我冻感冒了。昨天上午的时候，小伙伴还给我发消息说，说今天早上出来啊，这个温度只有19度，天哪，就觉得这个天气，感觉白天啊，天热起来，你又可以像夏天一样，但是呢，你晚上出去的时候又有一种秋凉，特别凉意啊。由此我想到了一首歌曲，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来自于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市舒城县的万佛山景区，进入一片被绿意浸透的秘境。近日，安徽平天湖国家湿地公园晨雾如轻纱笼罩山林，宛如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尽显江南的生态诗意。

0: 眼下正值梭子蟹热销旺季，价格较上市初期大幅回落，品质上乘的梭子蟹也成为了市民首先尝鲜的首选。同时呢，少量大闸蟹也抢先上市了。有水产经营户告诉记者，和刚刚上市相比，梭子蟹的价格下降了30%。销售人员也给出了梭子蟹选购的技巧，优先选择活力强、无异味的个体，可通过掂重量、按压蟹身判断它的饱满度。10号，苹果新发布了 iPhone 18 Pro 系列，起售价上涨了1000元。那 iPhone 多15999起。杭州某数码商城的经营户告诉记者，涨价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储存芯片给的压力。今年是苹果元年，也是历史价格最高的一年。目前已经预定出5台的 iPhone 多，都是不差钱的真果粉啊。10号，上海外滩大会一款会和人互动还会流眼泪的机器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记者和机器人互动时表示今天很难过，机器人竟然流下了眼泪，边哭边安慰记者，你可以和我聊一聊吗？近日，阿优李智恩闪现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打卡粉丝祝福大屏，在 Top Tony 买盲盒。这上海爷叔啊，就说：“哎呦，哎，我听过他唱歌。”好，以上就是节目前半个小时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接下来10点到11点的时间呢，将为大家带来我们滁州本地的新闻资讯。我们稍后再会。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我的家，
15: 文明城市伴我行。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你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参与到节目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有关于我们楚州本地的新闻资讯。相信很多的车友啊，大家都有车人士都会必跑的一个地方就是车管所啊。相信之前因为我们这个汇丰大厦嘛，旁边就是车管所。之前车管所在前面的时候，哇，后面就是我们后面的停车场，每天都是很多人，人来人往，车来车往的。大家还在为请假去车管所排队发愁吗？还在担心资料没有带全白跑一趟吗？这不，好消息来了，楚州交警联合楚州邮政在原有警医邮便民服务基础上全面升级，现在全新推出了警邮服务站叠加公安视频办双通道服务，真正把车管所放到我们的手机里面了啊！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一共58个网点覆盖城乡，业务扩容更加的贴心。我们来关注一下滁州市的，像滁州丰乐路支局、滁州商贸城支局、滁州大王支局、滁州南大桥支局，还有银山路、阳明路支局等等。那像离我们近点莱安的有莱安岔河支局、莱安半塔、水口开发区、东门、二里桥，这些都有啊。像全椒、定远、凤阳、明光、天长啊，全部都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网点，能够让大家更加的方便啊。即日起，全市58个原警医邮网点正式升级为警邮服务站，不仅保留原有的期满换证、补号就是换号牌等高频业务，也新增了机动车抵押申请、驾驶人自愿降级等26项车架管业务。对，所以说我记得我上一次吧，好像是驾驶证到了，然后要换新证了，它是有一个期限的嘛，要换证了。然后我就想着会不会非常的麻烦，我还要去重新的拍照啊等等。结果我就去了，是清流路那边有一个这个驾管服务的网点，去了之后就会有志愿者帮我说，因为当时其实我是工作日去的，也没有什么人，我进去就第一时间就能够办了。他给你带到一个像是那个机器的前面，全程机器非常的清晰和明白的教你指引录这个指纹呐、掌纹，又包括录你的面部信息，然后拍照等等，就是现场大概5分钟左右吧，不到10分钟，新证就下来了。我当时觉得，哇，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来关注到这个服务范围，像驾驶证业务包括遗失补证、损毁补驾驶证的、期满换证、转入换领驾驶证的，那这个是70岁以下的啊，70周岁以上提交身体条件证明，那驾驶人联系方式变更、换期延期换领驾驶证等等，包括考试预约也可以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像机动车的业务不领号牌啊、换领号牌、补证换证啊等等，这些都会在这个业务里面几乎包含了所有的像这种驾管业务了。市民朋友还可以直接前往家门口附近的邮政网点办理相关证件，全程 EMS 邮寄到家，省时又省力。那皖视通也线上开通了视频办，让您足不出户就可以与交管工作人员面对面的沟通。滁州交警推出了公安视频办服务，依托皖视通平台，通过音视频通话、人脸识别技术，实现了与窗口云端面对面。首批已经上线的驾驶人自愿降级、转入换证、号牌互换、夫妻变更以及驾驶证注销等9类高频业务。只需3步，登录皖视通 APP， 搜索公安视频办，选择要办理的业务，就能够直接视频连线办理了，在家就能完成业务受理，新的证是邮寄到家。所以说即使大家平时工作会比较忙，没有办法去线下办理，当然我们也可以在线上完成。

0: 也得温馨提示一下大家，网点的服务时间是工作日正常营业，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公安视频办的服务时间，工作日期间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下午的两点到四点。大家也要提前准备好身份证原件及相关的业务凭证，那可以提前拨打车管所的电话050-12-123咨询相关业务的必备材料。简单业务大家可以选择视频办，复杂业务去仅有点，按需选择更加的高效啊。好，一起体验家门口的车管所，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免去线下的排队又得预约什么之类的啊，比之前一些繁杂的这种繁琐的过程啊，那可能要简单的多的多的多喽。
1: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来说到啊，滁州的这座桥禁止通行机动车，哪一座呢？全椒县的机遇桥。因为这个桥啊建成年代久远了，经过桥梁安全专项检测，桥梁的承载不能满足现行机动车通行标准，存在着重大安全隐患。为了消除安全风险，优化片区慢行交通体系，经过研究决定，自2026年9月10日起，机遇桥禁止机动车通行。所以说各位，如果你平时有路过这座桥的啊，这样现在就是禁止机动车通行了啊，大家也得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啊。接下来说的这个是跟我的童年，也许也跟大家的童年息息相关的。说到这个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特别是有关于我们90后人的这种回忆啊，童年的回忆，就是老汽车站对面有一个三角公园，这个三角公园里面有一个大象滑滑梯，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童年玩乐的全部吧，也不是说童年有多么没有玩的啊，但是呢这个滑滑梯确实是每次出来都要吵着啊，我要去大象玩大象滑滑梯。那个滑滑梯我依稀记得它的台阶是在大象的尾巴那里，而且它的台阶非常的密，非常的小，应该只有小朋友啊，小朋友的话以他们呢像这种脚掌的大小跟他们活动的像这样一个范围进行设计的。我觉得如果是大人的话，一抬腿能踩五个，能跨五个台阶了。然后这个滑滑梯其实它已经不停的去翻新，不停的去给它刷上就是新的油漆，才能够保障它现在依旧能够保留我们原本小时候的那种颜色。其实它中间已经翻新了很多次了，但是你现在去的话，你仍然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像小孩的屁股滑过的那个痕迹啊，都有印子。然后下面你滑到下面，它始终都会有个坑，每到下雨的天气，它鼻子下面的那个坑就会有很多的积水。所以说滁州三角公园里的大象滑滑梯一晃大概也有几十年过来了吧，这只大象滑滑梯斑驳的水泥表面也是岁月留给我们的痕迹。那这里有你的童年回忆吗？其实现在知道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可能都会比较的忙碌，我们平时呢其实乘坐公共交通，要么现在滁州的城际铁路开通了之后，去高铁站也非常的方便。所以说相信大家一旦出远门的话，可能首先叫舒适度方面首先会选择高铁。那老的绿皮火车、老火车站、老汽车站啊，这汽车站早就搬走了啊，像这些地方可能大家来的会比较少了，但是这里往往充斥着很多老滁州人的童年记忆。 来的这首歌是跟我们的童年息息相关啊，一首来自于罗大佑的《童年》。

一首来自于罗大佑的《童年》，有没有勾起你童年的回忆？刚刚看到很多的评论区的小伙伴们，看到这条这个大象滑滑梯，大家都有感而发，晒出了当年在大象滑滑梯前面拍的一些照片啊，这照片。天哪，很有这个年代感，当年后面的这个树还没有长成现在这么大啊。同样三角公园也变化了很多，它后期也有去进行翻修，唯有这个大象滑滑梯依旧保留在这里。这个叫刺的说，小时候滑裤子还不是擦破了一个洞，哎呀，那你比我好多了，我是一个又一个的洞。除了90后还有70后啊，有我是一个羊说，有点眼熟又有点印象。还有一名网友说，小时候他显得好高不敢玩，那那个时候也总被旁边一个老伯的山寨版托马斯小火车吸引。哎，确实有一个托马斯小火车啊，车壳子长得其实和当时超市门口流行的一元一次摇摇车一样，光坐那个跑圈子的小火车去了，滑梯也只敢玩幼儿园里和当时二小操场里的。这个滑梯我去宁波上大学后过年回老家才第一次玩，才敢玩。这个叫 Kitty 的说，还有狼牙山脚下的儿童乐园，一进门右手边就是一个巨大的可以飞在空中旋转的椅子，往里走还有大草地、小桥流水、模拟射击，都承载着童年的快乐时光，可惜被拆掉了。楚州这些有关于你儿时玩乐的地方，其实现有保存的还有哪些，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这个微信搜索停城950，直接私信我们就可以了。

0: 我印象当中，我童年是在南湖那边成河，对，我幼儿园上的是成河幼儿园，那个时候叫成河幼儿园，现在是二幼啊，二幼现在也搬走了，那个地方其实也拆掉了，那个地方承载了很多童年的记忆，比如说老东门啊，那个地方小东门，对，我记得小东门有一家里脊肉夹饼特别好吃。以前的小学也现在也变成幼儿园了，我是在老的解放小学上学的，解放小学之前门口有一个微风书报亭，现在好像还在，但是它门口之前一六排有文具店、小卖店、书店啊，这些地方我记性特别清楚，那个时候一块钱能买十根辣条，每次都背着家长偷偷吃辣条，因为不给吃。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稍后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2: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十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2: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
6: 新闻全天候。
5: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7: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7: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8: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9: 幸福感越来越好。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我的家。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说到这条好消息啊，2026年安徽省暨滁州市绿色出行宣传月活动福利来袭。为大力倡导绿色低碳出行理念，2026年安徽省暨滁州市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启动仪式将于9月14日上午9点半在滁州市农歌会广场举行。活动呢以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为主题，当天推出多项公共交通惠民福利，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的参与和体验。那中心城区常规公交除您轻轨免费坐，在9月14日活动当天，滁州市公交公司、城际公司所有常规的公交线路除您轻轨，市民可以免费乘坐，无需购票刷卡，绿色畅行全程。那公交停车，公交停乘通卡限时8折优惠啊，现场办卡去。哎，如果想要办这个停乘通的，可以趁这个时候优惠力度比较大的时候去办理了。那现场设置办卡服务台，公交停乘通卡享8折优惠出售，可与国内300多个城市互联互通，乘车另享8折优惠，单卡面额100元，限售100张。办卡另外收取20块钱押金，这押金用完可退，售完即止。那除您轻轨惠民祭祀卡现场发售，那这次的惠民祭祀卡分4个档位，66元20次，168元58次，268元100次，466元188次。现场办理公交停乘通卡和除您城际轻轨惠民祭祀卡，可领取礼品一份。那同时现场还有互动体验区，启动仪式完成之后呢，市民可前往签名墙、签名打卡、拍照区拍照互动，参观绿色出行主题公交、共享单车展示区，沉浸式感受出行成果。也欢迎大家来到农歌会广场参与活动，优先选择公交轨道交通出行，共同践行绿色低碳生活，共享城市美好出行。这是我们即将到来的9月14号的这个活动啊，给大家进行一些免费的福利。你像现在如果我们去乘坐高铁的话，其实有很多小伙伴们会选择从这个像我的话，我平时会从政务中心，对，因为政务中心比较好方便停车一些，我就把车停在政务中心，然后直接乘坐除宁轻轨直接到这个高铁站，非常非常的方便啊。

0: 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做到这样一个生活方面的提醒啊。9月2号一早呢，这某市一中学的家长们发现转账被骗之后，迅速报警。这通知的格式、说话语气和班主任简直一模一样。还有其他家长在群里接龙缴费，完全看不出破绽啊。有些家长说：“我看到我直接就转账了，看似常规的开学收费通知，实则是诈骗团伙精心布设的骗局。”事发日凌晨，一个陌生账号悄悄潜入了该校的 QQ 家长群，骗子并未急于行骗，而是先翻阅了群内全部历史文件记录，为的是精准模仿班主任的发信息的口吻、通知格式。清晨，陌生转账这个账号昵称一改，摇身变成了班主任，在群内发布通知，谎称统一收取学生体检保险费用啊，还艾特了所有这个家长。为了打消家长们的顾虑，营造真实缴费的氛围，该团伙分工协作，另一名同伙就是同步入群伪装成学生家长，在通知下方第一时间接龙缴费，真实的群内氛围，整齐的缴费接龙，让群内家长彻底放下戒备，纷纷转账。为了在更短的时间内骗到更多人，班主任还会主动艾特未缴费的家长。短短10余分钟，30名家长陆续扫码缴费，转账金额高达了8000余元。这直到早自习结束，真正的班主任才发现群聊的异常，立即叫停群内转账，并第一时间报警。接警之后呢，警方通过大数据侦查，发现该团伙的作案手法极其狡猾，反诈意识极强，使用的 QQ 号在行骗结束后立即申请注销销毁痕迹，骗取的资金则通过线下商铺扫码提现等方式提出，层层规避侦查。那专案组连夜研判，精准锁定了核心作案人。9月3日凌晨5时，抓捕专班成功将核心嫌疑人董某某当场抓获。经过审讯呢，对其冒充班主任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如实交代了完整的团伙架构。掌握完整的团伙线索后，专家组成功将宛某某等其余5名团伙全部抓获，追回家长的被骗资金6900元。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的深挖当中。近期开学，多地校园频发家长群冒充老师收费的骗局，套路雷同，迷惑性极强。为守住大家的钱袋子，警方也给出了一些简单好操作的班级群防护细则。首先，全员实名入群，所有家长统一修改昵称为学生姓名加家长身份，杜绝匿名账号，陌生账号混迹群内，一眼识别陌生人。其次呢，严把入群关口，想关闭群自由入群权限，你像有些群是自由入群的，不需要通过这个验证的，但是所有新成员申请入群必须经过群主、班主任双重的核验身份，核验通过方可入群，谨防骗子私自潜入。这同时还要定期排查，常态化的定期排查啊，清理啊，有时候群内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其实都不是太在意的。所以说特别是针对这种学校家长群啊，这种班级群的话，大家一定要整理群内名单，及时清理离校学生无关的闲散账号，从源头斩断骗子藏身或作案的通道。那建议这个群主呢，日常开启仅管理员可发言模式，所有通知收费信息统一由班主任官方发布，杜绝他人随意推送消息。但凡是群内出现扫码缴费、私人账户转账的收费通知，不管有多逼真，多少人接龙，一律先打电话或当面和班主任核实，绝对不跟风转账。一旦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快速的止损啊。
1: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 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吃，有关于吃，最近时令的美味啊，这螃蟹那肯定是必不可少。最近大家这个梭子蟹呀、大闸蟹呀都已经上桌了，像九月稻将熟，蟹长肥，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根据蟹农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预计9月28日正式开捕上市了。不过螃蟹虽然美味，但其实食用是有一定讲究的。怎么挑螃蟹？螃蟹身上哪些部位不能吃？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都比较的实在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你像南北方美味螃蟹啊，除了阳澄湖江苏那边最为有名呢，入口带着一股自然的清甜，

蟹黄油润绵密，带有醇厚的脂香。江苏的水系发达，湖泊众多，除了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有固城湖的大闸蟹、兴化大闸蟹、太湖大闸蟹、洪泽湖大闸蟹，也正因蟹产丰富，在江苏本地人家并不执着于阳澄湖，毕竟家门口的那口鲜往往才是心中的首选嘛。那么在我们安徽，同样湖网密布啊，黄陂湖、白荡湖、女山湖、沱湖、焦岗湖，那来自于这些湖区出产的大闸蟹，共同组成了风味独特的皖味蟹宴。我们滁州这边一般我好像看到是女山湖大闸蟹会比较多一点哦。哎，现在市场上螃蟹的价格是多少？有小伙伴知道吗？可以在我们听声950的平台跟我们说一说啊。同样在江西，位于江西鄱阳湖的君山湖出产的清水大闸蟹便以大鲜甜等特点闻名。不同于其他地区九月份可上市的大闸蟹，由于气温相对较高，螃蟹脱壳周期更长，通常在十月份之后君山湖大闸蟹才会集中上市，所以君山湖这个要晚一点。而同样在十月份大量上市的还有洪湖，这是湖北的第一大的淡水湖。洪湖莲藕、洪湖小龙虾都十分美味，那这里的大闸蟹更是一绝。还有湖南益阳市的大通湖，大闸蟹也很受欢迎。大通湖是组成洞庭湖的较大湖泊之一，也是长江蟹这肥美的栖息之地啊，拥有茂盛的水草和丰富的螺蚌资源，是大闸蟹生长的理想地。山东啊、辽宁啊都有，像辽宁的盘锦河蟹也采取了多种的养殖方式，个头虽然小，但肉非常紧实肥硕，鲜美多汁。同样蟹肥美的还有远比我们要离我们比较远的新疆。在新疆进入每年的八月份，新疆的螃蟹就会上市，不同品种和产区上市的时间略有差异。阿勒泰的冰川蟹会在八月下旬大量上市，利用雪水生态散养，肉质鲜美。库车天山雪蟹呢，通常在八月底至中秋节前上市，采用人放天养模式，大个大饱满，高红肉肥。哎呀，听了这么多，全国好多的大闸蟹都想尝一尝。那么又到了外行区域啊，怎么挑螃蟹？我们看啊，什么样的螃蟹才是好蟹呢？一看二捏三掂量，一看就是看颜色，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那这些就是螃蟹品质好的特征。二捏，捏一捏这个蟹腿，而且是要捏螃蟹倒数第二条腿，这个还有讲究啊。通常这条腿的肉最少，如果这条腿也是肉质饱满，是硬的，那么这只螃蟹整体就不会差了。第三就是掂重量，拿在手上沉甸甸，就表示这是一只健壮肥美的螃蟹。还有大家关注的，刚死不久的螃蟹能吃吗？死蟹能不能吃要从螃蟹的种类说起。根据生长的水域类型，螃蟹可分为海蟹和淡水蟹。你像淡水蟹最有名的就是河蟹啊，中华的这种容貌蟹啊，这种就是大家所说的大闸蟹了。河蟹一般会在河床沟底爬行，体内所带的细菌和毒素较多，所以河蟹大家一定要吃活的啊，不能吃死的。海蟹就是常见的梭子蟹、青蟹啊等等，其中梭子蟹分布广、产量高最常见。相对来说，海蟹大多生存环境比较好，觅取的食物质量也比较高，体内比较干净。所以说呢，如果它是刚死不久的，一直处在冷冻条件下的海蟹也是可以食用的，不过肯定没有活蟹那么的鲜美，口感也会大打折扣的。还有就是比较争论的话题，螃蟹身上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如果大闸蟹不能马上吃，可以绑着绳子放入冰箱啊，上面盖一层湿毛巾，烹饪前碰一碰螃蟹的眼睛，如果还活着，如果死了只能扔掉。活的梭子蟹可以冷藏也可以冷冻。专家提醒，螃蟹身上有三个部位不能吃。第一，蟹腮，位于腹部两侧那个白白的软绵绵的。之前还有人跟我争论这个蟹腮可以吃，这个是螃蟹的呼吸

器官啊，对外界的水进行过滤作用的，有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这个肯定是不能吃的。还有就是蟹肠，位于鳍盖内侧，呈一条黑色的条状是蟹肠，还有蟹胃，这个蟹胃藏在蟹黄中，是透明囊状的。肠和胃是螃蟹的消化器官，容易积累污染物，所以只不能吃，不能吃啊。最后，含有这个消化系统的、心血管疾病的、肝肾疾病的人要慎吃，还有高尿酸血症的以及痛风患者慎吃，发热、感冒、腹泻、婴幼儿及老年人、肠胃消化系统不行、易过敏的人群不可以吃。孕妇啊，大家说如果孕妇消化没问题，可以适量吃螃蟹，但是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螃蟹是凉性的，孕妇最好还是别吃了啊。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朴树的《那些花儿》。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9: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0: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1: 幸福感越来越好。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文明城市伴我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参与节目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这周啊，马上就要到星期六星期天了啊，给大家提供一个，如果你家里面小孩啊喜欢对篮球感兴趣的啊，大家可以注意了，挥 BA 在9月13号星期天，那挥 BA 滁州队对战五虎队将在滁州体育馆热血开赛，时间就是星期天晚上的7点钟。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就是去现场感受一下这种篮球赛的氛围啊。那么这场比赛它是需要预约的，大家可以关注到挥 BA 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有预约通道。比赛时间是这个星期天晚上的7点钟，比赛地点滁州体育馆，就是老一中那个地方啊，就是城南老一中。凭入场凭证携带身份证加预约电子票提前到达场馆，一人一票不可转让。入场时间晚上5点半开始检票，提前入场错峰出行。场馆内禁止携带瓶装水、零食、打火机等等物品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同时呼吁大家绿色出行，文明观赛，展现滁州良好风貌，离场时带走随身的杂物。同样呢，通过至我们滁州主场的观赛门票的电子票根，可以在观赛

赛日当天及七日以内享受一下优惠啊，这都是同样的这个购优惠福利。商铺名称有明亮眼镜，权益内容满300减100啊，像高奢套餐隐形眼镜就除外了，还有一些金店大家比较关注的周大生、周大福啊、六福珠宝啊等等啊，都会有相应的优惠活动。其他的一些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汇 BA 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这个微信推送会有。那同样去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你可以选择自驾或者是乘公共交通。跨市观赛的可以先抵达滁州站，那滁州站滁州北站换乘公交前往滁州体育馆，乘机巴士外市大巴至滁州汽车客运站，转市内公交直达场馆。公交出行，那图书馆站是2路、6路、12路，滁州六中站是5路、12路、25路 K1， 政务中心就有很多了，像2路、5路、6路、25路、111路 K1路都可以。那自驾停车的观众也可以将车辆停到滁州六中的停车场，车位有限，服从现场指挥，不占用消防通道、应急车道、人行道，停车后步行通过东小门抵达主会场。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雨面路滑，也在这里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哦。有些这个听众朋友就来到我们城市啊，就来观赛的，说我们滁州有什么美食啊，就说有些人说滁州是美食荒漠，我在这里要打妹，我告诉你滁州才不是美食荒漠，特别特别多的好吃的啊。滁州的一些招牌美食我们知道的啊，像滁州的狼牙酥糖啊，这种酥糖特别特别的香香酥酥脆脆的好吃。那茶叶有雏菊，同样打卡美食小吃的地方有很多，滁州各个夜市，你像洪阳夜市、紫金广场夜市，这些都是大家兼顾了滁州老城区和城南地区的小伙伴们啊夜宵的宝藏聚集地。还有右安夜市，同样呢像小吃街有四合路小吃街，这条路上蚝油花甲呀、臭豆腐、酒酿啊、本土美味，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丰富小吃都有啊。天长路这个有很多的像城市记忆的商业街啊，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好，以上就是今天文明城市伴我行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的11点到12点由小凡为我们带来找工作帮你忙。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9月11号星期五早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节目的开始呢，还是一起来关注天气。来看今天下午到明天，滁州是多云有阴天，有分散性小雨出现，东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7度。那么明天开始，冷空气将会影响接近尾声，像我国的华北到华南的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又会逐渐的回到30度上下。不过对于北方来说，白天升温，但是早晚的气温依旧比较低迷，未来一段时间昼夜温差仍然比较大，像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大多都不足15度，一些地方甚至只有个位数，一天如过两季，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晴天的时候，白云云量比较少，大气呢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减弱，更多的太阳辐射到达地面，地面吸收热量多，气温升高明显。那夜晚属于晴朗时，云量少，大气逆辐射比较弱，地面热量迅速的散失，气温下降显著，因此呢昼夜温差就比较大。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变化。来看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4到16度，淮河以北17到19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29到31度。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一些这个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同时呢也会和大家去了解滁州本地的一些这个信息。那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到的这一则信息，莱安精准施策助推制造业提质增效。今年以来，莱安县以制造业迭代升级为抓手，精准施策破难题，补短板，强动能，持续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的动力。首先是聚焦数字化转型，莱安县加快推进规上企业数字化全覆盖，围绕轨道交通智能装备、光伏新能源、新材料、大健康等重点产业链，构建主链加配套协同网络，举办制造莱安链向未来产业集群发展成果发布会。力光电子、科莱新实业、立德东方等本土企业登台分享链式转型实践，三一研究院则以崭新视角推广 AI 应用场景，并为中小微企业量身定制小快轻准的质改数转落地方案，让数字技术真正落到车间一线。另一方面是紧扣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出了政策加服务的组合拳，出台专项措施鼓励企业实施新型技术改造，创新推出金凤凰、银凤凰信用担保贷款，发放科技创新服务券等特色工具。今年以来，全县累计兑现各级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奖补资金5000余万元，帮助26家企业获得信用担保贷款1.54亿元。同时，依托双创产业园、电子信息产业园等加速器和孵化器，注重引进投产快、配套实的小而美制造业项目。此外，莱安县还锚定通用智能、空天信息两大新赛道，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建安徽空天装备研究院，聚焦卫星平台结构件、航天器精密机构、航空液压部件三类核心环节，着力发展宇航级零部件小金砖配套，致力做长三角空天产业链的精密车间。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九十号油加三十八。
3: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首先是端口前移，把人才请进来。县域引才难在够不着，凤阳的选择是把引才触角伸到高校。2025年，全县组织136家企业走进省内外高校和线上平台，开展引才活动576场，释放优质岗位1868个，与多所高校结成校队合作对子，设立青年人才实习基地，让毕业生离校即能上岗，毕业即可就业。第二是服务做细，把人才留下来，引得来只是第一步。凤阳将人才服务从给政策细化到解难题，建成青年人才驿站、政策咨询、就业指导、交流沙龙一站式办理，推出了亭城英才卡、医疗、文旅、安居服务一卡集成，创业融资、安居保障等160余件人才身边事高效办解，兑现急需紧缺人才引进购房补贴177.5万元，服务的温度成为了留才的砝码。第三个方面，人岗相识，把人才用起来。蓄水池的水最终要流进产业，围绕硅基新材料、先进光伏等主导产业，凤阳梳理急需紧缺岗位130余个，引导青年人才向技术研发、生产一线集聚，组织128名学生开展凤阳行入企研学，选拔121名大学生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兼职锻炼，并同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14名凤阳籍在外青年人才建立定期的联络机制。2025年，凤阳引进国家级领军人才等高精尖端的人才112名，人才集聚助力9家企业获批省级研发平台，孵化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成果40余项，提交发明专利173件。人才集聚的创新增量正加速转化为县域产业的发展变量。一座县城留住青年的关键在于搭建干事创业的舞台。凤阳的实践证明，通过平台搭建，精准服务好人才引育留用，吸引更多青年扎根县域，就能够为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的动能。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9月9号公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包括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的工种。那新职业新工种具体都干点什么呢？又隐藏着哪一些新的机遇呢？我们通过央视频的一则短信息来了解。
1: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禁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2: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2: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持。

0: 称。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哎，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4: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6: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6: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7: 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这一则信息，说一说南桥多举措帮扶困难群体稳定就业。日前，南桥区担子社区居民郑某经社区与该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及就业中心联动推介，通过规范招录程序进入了滁州市第二幼儿园公益性岗位，实现了就近稳定就业，目前在岗状态良好。 今年以来南桥

0: 需持续健全就业困难人员精准帮扶机制，通过政策过渡托底、岗位兜底安置等就业援助政策，分层分类帮助就业困难群体稳就业、稳收入、稳保障，取得良好的成效。2025年8月，求职屡屡碰壁的郑某被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鉴于其市场化就业适配岗位不足，短期内就业稳定性较弱，南桥区人社部门按照政策为其办理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帮助分担其个人缴费压力，从而平稳度过就业过渡期。过渡期之内，人社部门持续跟踪郑某的就业状态，常态化开展职业指导、政策宣讲和岗位推送，综合个人条件与求职意愿，经联合推荐和规范招录，郑某最终成功上岗滁州市第二幼儿园公益性岗位。灵活就业补贴过渡兜底，增加公益性岗位的稳定安置，化解了解困难人员就业不稳定的压力和岗位适配度难的问题。那南桥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完善就业困难人员的常态化摸排、动态化管理和精准化帮扶机制，加大公共服务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细化一人一策帮扶举措，帮助更多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稳定就业。再来关注，日前明光市2026年高素质农民培训首期班开班，随后呢，粮食安全生产和特色农产品两个培训班也于9月8号正式启动，形成了新业态加传统产业双轮驱动的培训格局，也标志着当地在探索数字农业与低空经济人才孵化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为该市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石。本期培训由安徽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皖东综合实验站、明光现代农业科技合作推广服务中心联合主办，面向该市中青年电商带头人、无人机飞手以及乡村振兴骨干等100余名学员。理论课堂首日，明光市市委党校讲师深入浅出地讲解中央和省委一号文件中关于三农的政策要点，让学员既能够听得进又记得牢。随后，安徽农业大学的教授专家们分别围绕农业经营管理、农产品品牌打造与网络营销、农机智能化趋势、高效飞防与田间管理机械化技术等专题进行系统的讲授。专家们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将前沿理论与实操要点有机结合，课堂气氛专注而热烈。面对新鲜又实用的课程内容，大家边听边记，频频提问，学员们纷纷表示要利用这一次充电机会，系统掌握电商运营、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等新技能，并把学到的知识真正的用到田间地头和经营实践当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那下面呢，我们来关注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及就在滁州挺好就业举证夜市明光专场招聘会。那日前呢，明光专场招聘会在明光市正源广场内成功举办。本次专场招聘会由明光市人社局主办，招聘会现场人流如织，氛围火热，求职者纷纷驻足咨询，深入交流，求职热情高涨，精准对接本土企业用工需求与群众求职就业的诉求，搭建政企民高效对接的便民服务平台。本次活动由睿智电子、林航食品、大明金属等21家优质企业和商户，面向各类求职群体，精准释放187个优质就业岗位。岗位资源丰富，覆盖面广泛，全面覆盖了电子设备制造、包装印刷、服装制造等行业等重点民生行业。 兼顾普工、技术岗、管理岗等多种岗位类型，可以充分

适配不同年龄、不同技能、不同学历求职者的就业需求。本次活动现场共吸引了近310名求职者进场咨询交流、投递简历，当场达成就业意向38人，工作人员同步向过往群众求职人员发放招聘简章、就业创业政策、社保惠民宣传资料等285余份，切实把就业服务政策福利送到了群众的身边。为了进一步拓宽招聘覆盖面，打破场地和时间的限制，活动同步依托明光公共就业服务抖音账号开启线上直播带岗专场，打造线下线上云端直播建岗一体化招聘服务模式。本场直播累计流量曝光人数2.3万人，观看人数1.3万人，新增粉丝65人。同时通过现场微信扫码加入官方求职社群的方式，新增粉丝87人，共有9家企业参与线上直播带岗，云端推荐优质岗位87个。此外，求职者还可以通过安徽公共招聘网滁州站、临工即市求职小程序、官方求职微信群等多元线上渠道，随时查询岗位资讯，投递求职简历。明光市人社局牵头组织的本次招聘会圆满落幕，活动精准对接各类群体就业需求，持续稳固民生就业基本盘，广揽实用技能人才，不断充实区域人才储备，为明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人才根基。再来看夜市招聘暖人心，精准服务促就业。全椒县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场行动第8场人才夜市专场顺利举办。为了有效地避开日间高温天气，切实解决在职人员日间求职不便、群众求职渠道单一等问题，进一步丰富就业服务形式，延伸就业服务触角。日前，全椒县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场行动第8场人才夜市专场在该县政务中心广场圆满举办。本次活动创新服务模式，打造纳凉休闲加求职洽谈全新夜间招聘场景，依托晚间群众出行集中、闲暇时间充足的优势，错峰开展就业服务，将就业服务阵地前移至群众身边，为上班族、待业青年、灵活就业人员等各类群体搭建就近、便捷、高效的求职对接平台，让暖心就业服务触手可及，更具温度。本次夜市招聘坚持需求导向、精准施策，全力推动人岗精准匹配。活动前期，全椒县人社局主动靠前服务，深入县域重点企业开展走访摸排，全面摸清企业用工缺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等核心信息，精准掌握本地的用工需求。经过前期的精准摸排梳理，本次活动共集结加莱顿、安徽拓斯等25家优质企业，集中释放普工、仓储管理、设备机修等各类岗位375个，岗位覆盖面广、适配性强，可以充分满足不同学历层次、不同技能水平求职者的就业需求。同时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提前发布活动预告、企业简介以及岗位清单，全方位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求职者提前了解岗位信息，精准对接需求，大幅提升人岗匹配的效率，为招聘活动扎实开展筑牢基础。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丰富优质的岗位资源，贴心细致的就业服务，吸引了近100名求职者驻足咨询洽谈择业。通过企业与求职者的双向沟通、面对面交流，最终现场达成了就业意向8人，高效打通了企业用工短缺、群众求职困难的双向对接通道，有效激活了县域人力资源市场的活力。下一步，全椒县人社局将会以此次夜间市集招聘为契机，持续常态化的开展各类专项招聘服务活动，不断创新就业服务载体，优化服务模式，细化供需对接举措，精准破解企业用工难、群众求职难双向难题，全力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扎实稳住县域就业基本盘，为全椒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人力支撑。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纯真年代，一位家喻户晓的精神榜样，雷锋，用火一样的青春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今天我们将爱心链接在一起，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共同放飞和平与梦想的白鸽，服务人民，无私奉献。爱心放飞梦想，志愿者在行动。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3: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后半段，更多的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本土的一些招聘的信息和内容。来看2026年滁州市总商会公开选聘专职人民调解员的信息。那滁州市总商会因为工作需要，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专职人民调解员2名。那本次公开选聘岗位呢，是滁州市总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那来看一下选聘的条件。年龄不超过67岁，作风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身体健康，具备履职条件，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5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具备计算机基本操作能力。选聘重点为已退休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律师、公证员、仲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以上人员当中获得国家级或省级人民调解工作荣誉表彰的，会优先聘任。本次选聘是采用线下报名的形式，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到9月11号结束。报名时间9月11号上午9点、8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半到5点半。逾期报名通道关闭，不再受理。报名地点：滁州市清流西路175号，滁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内2号楼203室。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3040-893，0550-3040-893。报名人员需要携带，本人近期免官证件照、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正反面照、那大学以及研究生阶段的毕业证书、个人相关资格证书、职称证书、获奖证书、应聘人员报名表、其他可以证明符合报名要求的相关资料。工作待遇方面，依据滁州市人民调解工作经费管理暂行办法，本次选聘的专职调解员待遇由定额补贴和案件补贴构成。案件补贴呢，根据调解纠纷的难易程度，采取以案定补的方式来发放。那报名之后呢，会有一个资格审核的过程，会根据选聘条件对应聘者进行资格审查，经审查合格的人员进入面试的环节。面试通知以短信或电话的方式通知进入面试的人员。那岗位选聘人数与符合条件参加面试人数的比例原则不低于1:3，如参加面试人数的比例不足1:3，另行研究决定继续或终止面试。面试成绩低于70分的，不予进入下一个环节。面试通过之后，你录用人员需要提供近1个月内3甲及以上医院的体检报告，体检费用自理，体检报告在入职报到时提交，体检结果不符合岗位健康要求的，也不予办理入职手续。结合资格审查、面试、健康体检等情况，在体检合格之后进行公示你录用人员，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那你录用人员公示结果无异议的，会聘用为滁州市总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首期的聘期是1年的时间，期满根据工作表现和双方意愿决定是否会续聘。 应聘人员可以通过滁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公众号来查询相关的这个公告内容、成绩以及拟聘人员名单。应聘人员需要对所填报递交资料的真实性以及准确性负责，任何一个环节发现不符合资格条件或弄虚作假的，立即取消应聘或录用资格。因应聘人员通讯不畅或者填报信息有误造成后果，由应聘人员本人承担。应聘人员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交材料以及参加面试、体检等情况的，均视为自动放弃应聘资格。本次选聘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请各位应聘者要注意甄别，谨防上当受骗。应聘者自愿参与本次选聘过程中所涉个人费用自理。通过公示的拟聘用人员主动放弃录用、入职、体检不合格等原因取消选聘资格的，将会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决定进行人选递补或者是取消相关的应聘计划。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报名地点和咨询电话。报名地点：滁州市清流西路175号滁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内2号楼203室。咨询电话是0550-3040-893，0550-3040-893。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1: 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千金散尽还复来，人生的一续尽欢。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3: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执意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

好中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1号淮河以南、中东部和12号江北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13到14号和17到18号我省呢分别会有一次弱降水的过程。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普遍是不超过30度的，仅江南南部局部呢是在31度以上。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0度。今天气温就还没想到哈，不是很高，24度，就非常舒适的一种感觉啊。再来关注到明天，明天我们即将迎来周末快乐时光啦。那周六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周日同样也是的，周六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周日的话呢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那么再往后面看，可能下周三四左右我们会迎来一波雨水天气，但是呢气温的话仍然是在30度以下啊，没有30度以上的天气哦，就总之非常的舒适。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许佳莹所带来的身骑白马。

来自于许佳莹所带来的《身骑白马》这首歌曲，之前也是有很多朋友每天都要听一遍的啊。一开始呢，觉得还好吧，怎么这么喜欢听？后面越听越有味道啊，很快也加入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的行列，觉得好听。那今天来到周五啦，周五无主题日，放肆听哈，想听什么歌啊？抓紧时间告诉我，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听听歌。这忙忙碌碌的一周即将又要过去了啊。相信在每天临睡前的时候，小伙伴们都会有一种感受吧，尤其是家里有孩子需要去辅导作业的，都有一种哎天哪，这日子绝了，怎么会这样，这题怎么这么难，会不会有这种感慨呢？然后就期待着，哎呀，什么时候能赶紧到周末啊，周末大人和孩子都可以放松啦。是啊，这不很快周末来咯。好，那么想要听歌依旧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联系互动。今天呢是周五啊，每到最后一个就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时候呢，我们都不会和大家去聊一个固定的话题，而是什么呢，你想要说什么，想要聊什么，你就跟我说好不好，就是无主题日嘛，你想到什么咱就聊什么啊。就特别期待着和大家可以啊聊聊天，等待着你啊，等待着你。哦，我们在等待的过程中终于等来了一位小伙伴啊，看到瑶瑶，他说想要听一首林依晨的你，或者是或者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好的，没问题哦，稍后的时候来找一找哈。再来看到的是天，他说分开旅行，刘若英黄立行的，很久没有听了，我记得之前

你们节目当中倒是经常有放，有吗？有吗？应该有吧，因为这首歌在前多少年前也是真的挺流行的哈。继续的来看到的是睡感觉不对，他说今天想听一首门没锁。哎呀，终于是来到了周五了，你们敢不敢

是家长还是说学生，咱们的这个心态呢都已经和上一周不太一样了。上一周可能还在浮浮躁躁的，还在就是对于假期啊有一些不舍，对就是这个学习，未来的学习还有一些紧张。那这一周的话应该是完完全全的适应了哈。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哦，来自于刘若英和黄立行的《分开旅行》。依旧是要提醒大家联系我们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来听歌喽。

0: 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
4: 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点！
4: 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时光，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今天呢也是周五，放肆听无主题日啊，所以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抓紧时间告诉我咯。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婷晨950，之前一位朋友所想要听的是林依晨的你，对不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咯。

非常好听的可爱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林依晨所带来的你。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笑语他说，是啊，你要不说的话真的没感觉，但是这怎么就到周五了呢？我感觉这一周我没干啥呀。对呀，时光就是这么的快，其实你转眼你再这么一想，2026年都已经到九月份了，妈呀，这么一想是不是心又慌了？就马上让我们开心的是什么？一个是中秋假期即将要来了，再来就是很快又要迎来国庆小长假啦。这两个点还是让人觉得非常开心的啊。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是蚂蚁喜欢你，他说想要听一首陈响的《四季与你》。好的呢。

继续来关注到喊喊喊恰恰，你这名字起的真可爱啊。他说想要听一首言人中的很需要，雪姐给放一下呗。好的，没有问题哦，一首一首歌慢慢来送啊，不要着急。我们先来听这首吧，赵英俊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非常甜蜜的首歌曲，来自于陈翔所带来的《四季与你》。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的来听甜歌喽，来自于冯提莫所带来的《Ice Cream》。

冯提莫所带来的 Ice Cream， 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让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YY 他说啊，今天想要听一首谁的歌哦，杨丞琳的，是不是杨丞琳的像是一颗星星。好的，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然后他说确实啊，就这一周可能因为生活开始变得很规律了，所以导致的就觉得每天每天过得都超级无敌快。嗯，确实是这样哈，每天眼睛一睁赶紧给孩子去穿起来，然后弄饭，弄过饭送他上学，然后来赶来上班，然后下班的时候也是迅速的，就是就非常的忙碌哈。所以呢，忙忙碌碌一天一天又一天，这到周五啦，还是感觉很开心的，对吗？再来看到的是小满啊，小满他说想听一首金贵生的《星星月亮太阳》。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先来听到这首品冠的《蒙美索》。

0: 非常精彩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品冠所带来的《门没锁》，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和我来留言互动，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在这边等待着各位。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九零蔡依林带来的《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曲曾经也是 KTV 经常会被点播的一首歌吧，就是它的点播率还是蛮高的。
1: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蔡依林带来的《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左一他说言人中很需要，哎，之前是不是有一位朋友也点了这首歌曲啊？好，稍后找一找啊。再来看到的是天，他说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周末，现在长大了仍然喜欢周末。好像我一直不变的都是爱周末。这么一说好像还真的是这样啊。唯一不变的就是喜欢周末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听歌，金贵胜所带来的星星月亮太阳。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单，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来的时间里继续的和各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咯，来自于丁芙妮所带来的你是我眼中的山川和海洋。

非常带感的一首歌曲，方大同带来的。那么再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一语他说，这两天天气真的是超级无敌好，就让人有一种想要出去溜达的冲动。确实如此啊，这样好的天气好像也特别适合去露营。所以这个周末有这个打算吗？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的来听到的是李荣浩所带来的《落俗》。

0: 李荣浩带来的落俗，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在下周一的统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最后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拜拜。
1: 跌倒真的会不想再站起来，然后对着镜子说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礼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2: 狼牙之巅，逢年再起。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

0: 乐部，十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0: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庭的"庭"哦。

0: 回收的难度堪称世界级。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凡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
1: 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Yes, okay.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你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当然抖音也可以关注新月，我们一起了解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哦。每天在节目中总是有这样亮的很多的事情想跟大家去分享，总之一句话，开心，我们要把自己日子过好。然后今天是星期五，生活中的小确幸应该是有的哦。在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听的歌曲，就会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增加一种氛围感，歌曲可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周末出行一定要注意哦！这两天的话，我是室友若将人说了好几天下雨就是不下，我是在等着洗不洗车呢？昨天白天最高温度是24.6，但是我今天有我穿长袖啊，我发自内心去跟大家讲一下，我发现我穿长袖甚至有一点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穿长袖的感觉，我怎么觉得那么热呀？我有点后悔了，真的就是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凉，就也不冷，就我真的是穿多了。这个天气啊，大家尽量的，你都有针织衫还是可以穿起来。今天早晨最低气温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最高，我们这两天的话，最高温度是26到28度，夏天的衣服还是可以继续去穿起来的。这里锁定收听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东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7度，这是来自滁州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哦。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讲，看在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健康的小常识，切莫轻视结石小，健康风险要重视。这是什么呢？我们胆囊结石。
1: 这是人体的一个胆胰系统，这就是胆囊，然后有一个胆囊管会汇入到胆总管，接壤在一起。那可以看到它和胰腺，这个胰管又汇合在一起。所以分泌的消化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结构。那么在聚焦在胆囊上，胆囊里面有大有小的石头，那么这个小的石头有可能在排泄胆汁的过程当中呢，砍顿在胆囊管，或者是更小的时候，那可能掉到胆囊管里面来，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发生胆管炎或者胰腺炎，可能累积到更为严重的一些疾病。那胆总管的直径啊，它一般是6到8毫米，
0: 嗯，
1: 那这个它俩之间接壤这个胆囊管的直径一般在1到3毫米。那我们看看哪些石头可以通过这些管管掉入到下面的胆道系统呢？那我们挑一个大一点的石头看一看。那这个胆囊里的石头，它通过胆囊管的时候，因为管径的问题，它掉不下去啊。这些石头是相对稳定的。
2: 如果大于6到8个毫米的话，反而是掉不下去的。
1: 是的，
2: 嗯，
1: 因为这个管道的直径一般在3毫米以下。那么更小的石头，我们再看。

0: 不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医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1: 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讲到身体冰凉啊，多这个季节手脚水肿大便稀烫等症状的患者一定要注意，我这两天就是的，要健脾哦。
2: 所以说如果说是倦怠乏力的话，应该是参苓白术散作为首选，它主症就是倦怠乏力。首先是近期一段时间我这个老不想吃饭，然后出现倦怠乏力持续了很久了，你再去发现，哎，稍微一吃不合适，
3: 对，
2: 会着凉，它就腹泻。那么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我们脾气虚了，它脾的生清功能就不行了，不能生清阳。那么清阳是干什么呢？是经脾气升过来后上承于头目的，让我们这个大脑得到这个清阳的填充，人就神清气爽。那么脾气生清之后，胃气它就能降浊。你不升它就不降，所以你这个脾气不升，胃气它不降的话，水谷运化失常。你人吃进了这个五谷杂粮，饮食到胃头，它经过脾气胃先把你初步提炼下来。内经有一句话叫引入于胃，游于精气，上属于脾，脾气散精，胃把你这个吃进的东西它经过初步的这个消化以后，把有用的东西就筛出来了，然后经过脾把它进一步升清，然后输给肺，然后发到五脏六腑经络里边，然后濡养全身。这是中医学对这个脾胃在这个生化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认知。其次呢，它脾可以促进了水湿的代谢啊，可以渗湿。那么我们你看，除了这个困倦大便不好之外，它还会有什么？在一些这个年纪大的这个女性上特明显，会有这个胀肿的表现。早上起来，哎，觉得手胀啊，到下午时候这个腿胀啊，就会出现什么困倦、困顿，所以四肢乏力，脾主肌肉，它会出现这一系列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力不足，
3: 所以说我们的脾虚导致我们的倦怠乏力啊，可以尝试用我们的参苓白术散。
2: 是的，
1: 牛黄类的去火中成药呢，偏寒凉，使用时中医要忌止，以防过寒伤阳气。
3: 啥方子呀？
2: 对，没有这个牛黄，其他药它形成不了合力。
3: 是，
2: 牛黄是个君药。你像薄荷、菊花，它可以疏风泄热，比如说在这个太阳底下加风吹着，这种风热外感，大家知道吗？这风热外感得了以后，嗓子干、发热、出汗，热很高，流黄鼻涕、卡黄痰，那嗓子剧痛。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牛黄上清丸的主要症状。黄芩、赤芍、黄连、栀子。石膏，协助它清不同的心、胃、肝火。你清火过程中不能光去灭火，你还需要点水，在清火过程中用点水来更快的加快你灭火。
0: 乙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 1.5 倍调整为分别上浮 50%、 30%、 20%。 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 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 20%。 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同名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平平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这一个小时时间跟你分享健康生活。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给你分享一些小视频小音频去听一听。比如说想知道自己的心肺功能如何吗？只需要六分钟。
1: 测心肺的方式本身有很多种，有相对简易的，比如说走路就可以测的，我们有非常经典的六分钟步行实验，走路走六分钟看您能走多远。所以大家如果自己去试，我就建议就是如果是年轻人，你可能会觉得你远超了这个标准哈，他那个正常值是大于450米就算正常，六分钟走大于450米
2: 好像不是太难，
1: 不是太难。 对很多年轻人日常的步速都是超过90米每分钟的。
2: 那要是六个540那就远超了
1: 对，你要是
2: 80米
1: 是

0: 百八是吧？
1: 嗯嗯、
0: 哦，450米就是一个正常范围，所以才70几米的这个每分钟的步速，它更适合我们的一些年长相对体弱和一些疾病状态，或者是刚从一个大的手术啊等等恢复过来的一些朋友们。
2: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两天有人说，就是这个季节的话，尤其进入秋老虎的阶段，一旦是运动之后，容易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但是你千万别忽视啊！
1: 针对气虚人群，运动后出现胸口不适的情况，是否可以通过按摩的方法来快速缓解呢？
3: 手厥阴心包经的啊一个穴位叫络拱穴，也就是在这一个手掌的中点。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按这个穴位啊，它有助于安神，要轻轻的按摩，轻轻的揉，这样的话呢，它有助于安神凝神，使心情平静。
1: 我们将手虚握，中指间所对应的位置就是劳宫穴，轻轻按揉，有微微发酸的感觉，可以舒缓气机不畅所引起的胸闷疼痛。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康复师分享的两个拉伸练习。不管你在做什么运动的时候，拉伸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4: 拉伸的动作能够教教大家的，就是我们作为运动之后的放松，
5: 比如说扶住，然后呢大腿做一个外旋，敲在这个小腿膝盖上，然后慢慢的向后坐，会感觉到这条腿曲着的这条腿的臀部和大腿外侧有拉伸感。
4: 对，
5: 然后这个膝盖如果沉得越低，拉伸感会越明显。然后股四头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非常重要的一块肌肉，就是解除这个膝关节压力的。我们就可以把脚拉起来，然后向后勾住。对，然后这个过程呢，希望就是膝盖不要炸开
4: 哦，
5: 两个膝盖是平行的。
4: 哦，
5: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腰不要弓出去，收住下腹。然后第三个，如果您感觉拉伸感还可以，你可以把大腿有一个向后伸，脚后跟尽量接近屁股，并且大腿向后伸。30秒到1分钟，两次左右，就可以在这个常规的训练后起到这个还原拉伸还原的作用。

0: 头痛不是病，就像牙痛不是病一样，疼起来真要命。头痛和牙痛同样是如此的啊！今天来跟大家讲讲看，如果你的头痛其实已经就是偶尔都疼一下，你不在乎的话，真的是要忽视了，因为头痛可能是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
1: 也是身体提醒你的一个危险的信号，你该休息了。然后这时候你可能找一个安静的然后黑暗的一个小屋子，你去睡上一觉，这个头痛也就缓解了，你可以及时的去休息。然后包括这种热敷，然后包括这个颈部的按摩针灸都是可以缓解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通过中医的方法，一些这个刺激穴位其实也是可以的哈。那么我们脚上的就是足部的一些经络，它其实有一些肝经、膀胱经是走这个经络的。比如说这手的这个脚的这个位置，这个内缘和外缘这个位置按压，都是可以缓解头疼的。
2: 长期的一个姿势不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办公室一直用电脑，如果说这个桌椅的这个高度不得劲儿，不舒服，长期就这么将就着，
3: 对，
2: 那时间久了对你的颈椎腰椎造成的影响可能就会造成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改变。很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显示器，就是我们眼睛去看我们显示器的时候这个高度，那么这个显示器的高度我们最省力的是就在我们直立啊，腰椎直立颈椎轻度的这样一个自然放松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是一个30度的一个俯视角是最省力的。如果你老是这样去看的话，
3: 对，
2: 你脖子会很累的。
3: 可以护腰的一些产品究竟有没有效果呢？
2: 刚才您提的这个束缚带，那在临床工作当中我们见到很多患者来就诊的时候是带着这个东西，
3: 对，
2: 他把它叫做护腰，它里边像有的宽窄不一样，有的比较宽，里边还带一个几条钢板，
3: 对对对，
2: 那么对腰会有一个支撑的作用。
3: 嗯，
2: 我们专业上来说它会有一个制动的作用，
3: 嗯，
2: 让你的腰椎屈伸的范围是受限制的，
3: 是，
2: 那么这种设计它

0: 适用于一些急性的腰扭伤啊，或者是在做完腰椎手术之后的早期保护伤口啊，它是有它的这个功效的。但是对于咱们慢性的这种像腰肌劳损来说，戴上它，刚戴上它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哎挺舒服，它有一个支撑功能，腰会觉得轻松一些。但是如果持续的这么长期佩戴，只要起床就戴，第一个是你的腰会变得越来越僵，
1: 对，
0: 这个正常的活动范围会受限。第二个是腰背肌的费用性的萎缩，
1: 哦，
0: 腰
1: 那
0: 背
1: 有
0: 肌变得更越来越无力，一戴可能戴数月之久，这就是不合理的使用了。
1: 可以站立位，像我一样，跟刚才一样，这个可以练到支撑腿，然后三个方向是好的，对吧？宽膝踝一条线，这是左腿刚才的立线，然后我们右腿呢做向外侧的抬开，然后慢慢的放下，对，但是躯干不要向对侧移动，尽量对向外侧抬
2: 不要这样
1: 开，
2: 去
1: 对，然后会相对希望有点屈髋，就是臀部有点向后坐的感
2: 向后
1: 觉，
2: 坐
1: 好像有一个高脚椅、高脚凳，往后，对，很好，然后把右腿向外侧抬开。然后可以做15到20次，然后做完左侧之后，右侧支撑，然后呢，左腿上抬，
2: 我做这个动作，明显感觉我左边的这个臀部的这个肌肉在绷紧。
1: 左腿是支撑腿，也练臀部，然后右腿呢是摆动腿，也练臀部，所以两个呢是不同的发力模式，
2: 然后
1: 但
2: 再
1: 是
2: 练
1: 都
2: 这个。
1: 是这块肌肉。
3: 这个心肌缺血相关的症状，我们说胸闷、胸痛，它有时候还是一个放射痛，可能会放射到左边的这个肢体，左边的像肩胛部啊，或者左侧的这个上肢，甚至有的病人可能会放射到下颌部，表现为牙疼。他一活动的时候，随着胸口闷，这个下颌部、牙齿也可能觉得不舒服，但是他停止活动以后，这个症状也会有缓解，所以跟运动。跟体力活动相关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多考虑一些，会不会有心肌缺血，做相应的检查会比较好一些。
4: 秋季的话，总是思绪万千，睡不着觉，别着急，分享几个小穴位来缓解秋季失眠。
5: 不安的。睡不着觉，想的思虑非常多，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疏肝啊，这个理气啊，然后降降肝火呀，降降心火，对于现代人的失眠，还是很有效果的。其实还有一些中医哈，随手随时都能进行按摩的一些小方法，比如大家可能都知道百会穴，百会穴呢，就是我们两个耳尖儿正中。那个一直上到头顶最中间的部位，最正中线的位置，那我们可以进行。随时的哈，进行这个顺时针的一些按摩，那个几分钟就可以，这样呢也有安神的作用。还有呢，我们这个非常直观的叫安眠穴，简单的一个取法也可以。我们在耳后一看，咱们摸着最高的这块骨头，下面有个凹陷，这个就是我们的安眠穴。那每天的那个晚上睡觉之前也可以按一按。

0: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领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天平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

0: 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小心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想跟大家讲的，其实秋干秋燥大家会选择吃水果，但是如果说水果吃不对的话，对一些高危的病症来说非常的危险，因为新鲜水果制作成各种各样的水果干的果制品果脯的话，也会让含糖量增加。最后的一个时间段，我们来说一说水果吃不对有哪些影响呢？
1: 在线大名医健康守护您。我们的圈友乐乐向我们发来了求助，他说最近自己在网上看到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称水果吃不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风险高，想问问真的是这样吗？那咱们应该怎么吃水果才更健康呢？那么吃水果和阿尔茨海默病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呢？夏季有哪些水果咱们不宜过量食用呢？赶快有请在线专家团的武医生为我们好好讲一讲。武医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武医生，请您跟我们讲讲这吃水果和阿尔茨海默病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有圈友问到的这项研究它的过程和结论都是怎么样的呢？请您跟我们具体讲一讲。
2: 最近在国际一个知名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呢，发现这个吃水果干啊，会导致这个阿尔茨默病的风险明显增加。一般的我们讲的吃水果有利于健康的话呢，往往指的是新鲜的水果啊，并不是指这个水果干。现在呢也有各种水果干。

0: 者是果脯等等一些形式啊，这是加工过的水果。这项研究的话呢，用的数据库呢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个专业的统计，叫做蒙德尔随机化。结果研究发现呢，吃这个水果干会增加阿尔茨默病的风险，吃新鲜水果呢并不会增加这个风险啊，这是这个研究的一个主要结果。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实际上我们把这个新鲜水果做成水果干的时候会损失一些这个水分啊，还有一些营养的物质啊，有一些维生素类的物质啊。那么呢有时候为了保存这个水果干呢，可能还会加一些这个防腐剂啊等等。所以说呢，最终的导致呢，这个水果干的含糖量会一般的要比我们普通的水果呢要更高啊。
1: 吴医生，我想追问一个细节，咱们这项研究中的受试人群是以往就有过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吗？属于高危人群吗？还是普通人群呢？
0: 它是普通人群。这个研究的话呢是随访了50万的人的正常人、普通人，然后随访他好多年啊，看他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老年痴呆。然后再去拿以前的多少年之前的资料来分析啊，哪些因素会导致他容易患老年痴呆。
1: 听明白了。刚才啊，吴医生您在讲解的时候也讲到好多水果干啊、果脯一类的可能会加一些添加剂，但是我还看到市面上有一种产品叫水果冻干，它宣称的呢就是把水果原本的这个状态给它冻住了，变成了一个冻干了。那像这样的食品吃起来对健康有风险吗？
0: 它可能要比这个加入食品添加剂或者是甚至防腐剂的要好一些啊，它是通过一些特殊的工艺啊，但是它依然呢会这个损失一部分营养的成分，完全做冻干嘛，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分了，它依然不如我们这个新鲜的水果健康啊。当然它可能比我们加工的果脯或者是水果干要稍微好一点。
1: 听明白了。所以吴医生总结来说的话，这个吃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水果。夏季啊，其实新鲜水果是太容易获取了，这瓜果、梨桃、西瓜等等啊，这都是大量上市。一到夏天我就很喜欢吃水果，但同时也有一些小困惑，夏天有没有一些不宜多吃的水果呢？咱们在吃水果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我想呢，第一个呢，首先是这个水果需要新鲜啊，一定是新鲜的水果，这个特别是应季的水果啊，这是我们首选的啊。另外呢，要选一些这个含糖量呢相对低一点的水果啊，因为有一些水果的含糖量比较高，在我们摄入维生素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摄入了大量的糖分，含糖量特别高的话呢，这个高糖其实对于我们身体是有这个不良的影响的啊，比如它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血糖的水平、代谢的水平啊。另外呢，其实高糖呢也是这个阿尔茨默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啊。我们阿尔茨默病的病人里边，很多是合并这个糖尿病的啊。以上呢是这个选择水果的一个大概的原则。
1: 听明白了。刚才您也讲到了阿尔茨海默病，那接下来就请您展开为我们讲讲目前啊在预防和延缓阿尔茨海默病上有哪些新进展、新手段呢？
0: 目前有很多研究啊，但是归纳起来的话呢，有以下因素呢能够帮着我们这个预防或者一定程度来说延缓阿尔茨默病的发生。首先是这个饮食上面推荐的一个饮食习惯啊，叫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饮食的特征呢就是多吃这个水果和蔬菜啊，特别是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啊，多吃谷物啊，多吃海产品啊，少吃一些这个油脂类的啊，或者是高糖的一些食品。这是这个整个地中海饮食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另外除了这个饮食习惯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啊。我们脑子呢经常会有一些脑储备，那这个脑储备的话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经常用脑啊，经常锻炼脑啊，让脑子动起来啊。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身体和脑子的互动啊，我们也提倡这个经常进行一些体育锻炼。除此之外呢，除了生活方式之外呢，还有这个基础病的控制，对阿尔茨默病的发生呢也是具有重要的作用。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脂血症、心脏病等等啊，这些呢都是阿尔茨默病的危险因素啊。所以说呢，我们要这个及早的去体检来发现这些疾病，及早的进行这个干预啊，特别是从中年期啊就进行这些疾病的干预。

0: 还有上述的说的生活方式啊，长期的坚持下来的话呢，会减少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
1: 吴医生，那如果针对阿尔茨海默病在比如说药物啊治疗手段上的一些新进展，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吗？
0: 最近呢，阿尔茨海默病呢，其实有一些这个新的药物啊，特别是咱们这个最近有三个新获批的针对老年痴呆的脑内的这个老年斑的一个新药，我们俗称的叫做单抗啊，它是一种单克隆抗体。主要是针对脑内的老年斑啊，也有这个学名呢叫做 Aβ 的斑块。现在这些药物呢可以清除掉这些斑块啊，清除掉这些斑块的话呢，就可以控制这个疾病，甚至一定程度呢这个治疗或者是从根本上去治愈这个疾病。这个其实是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呢，可以说是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进步。
1: 好的，感谢您吴医生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健康知识。吴医生再见。
0: 再见。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3: 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这两天的天气持续的高温，请你一定要忍住了。面对暑热未消的秋老虎，适当的运动能够加快气血循环，提升身体阳气哦。
4: 湿气的时候，我们暑湿之邪仍然没有去掉，但是呢，我们早晚之间的温差呢已经开始大了。也就是说，在这个热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依然保持着我们进食寒凉食物的这种习惯。那么过食寒凉以后，从而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泻等等这些症状。今天给大家带来三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托天转体，脚自然分开，向旁开一侧，双手自胸前交叉，翻掌向上，直至顶点。注意第一个要点，我们掌要翻向上，两臂要贴紧我们耳部，这时候重心往右侧移，点起左脚，用上半身的转动带动我们身体整个的扭转到极限位置，感受我们手臂、胁肋部、腿部、腹部的拉伸感，停三秒钟，自然呼吸，回正。接上式，我们向左侧转体，点起右脚到极限位置，感受手臂、胁肋部、腹部、腿部的这种扭转的拉伸，回正，自然放松。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做抬腿击掌。我们先将重心移动到我们右侧作为支撑腿，抬起左腿之后，双掌在腿下相击，可以速度快一点，然后左右交替。如果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我们之间就像是没有天拆的火，热情在一点点减少，燃到了尽头，变得无法再信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

0: 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6: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4: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7: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8: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9: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0: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1: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2: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3: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时尚影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也会呢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在挑选食材时如何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呢也是来到周五了，用小伙伴们的话说，今天在工作中好像戾气都少了一些似的。确实如此啊，因为毕竟来到周五了，终于是工作忙忙碌碌的一个星期即将要过去，将要迎来的就是美好的周末时光啦。那么周末的天气如何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1号淮河以南、中东部和12号江北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13到14号和17到18号，我省呢分别会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气温预报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普遍是不超过30度的，仅江南南部局部呢是在31度以上。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0度。就你看这个天是不是觉得特别的舒适，对吧？25度，哎，在9月中上旬的样子。

。那明天是周六，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同样周日呢，也依然是一个这个多云的天气哈，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就周日的气温稍微会略高一些，朋友们是不是有一丢丢小小的担心啊？这高了，走高了，那周一会不会高起来？不用担心哈，周一呢是最高温度27度。接下来关注一下啊，基本上到下周，气温都是维持在30度朝下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睡觉特别的舒服，就是你在室内不需要去开空调了。好，关注完了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接下来的时间里要跟大家首先来聊一聊什么呢？微塑料颗粒。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微塑料颗粒好遥远啊，离我们。但实际上呢，会发现啊，就是微塑料可以说是无孔不入，而且呢，一些这个日用品，微塑料的日用品，我们可能还会经常去使用它。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微塑料到底是什么？它其实就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一个塑料碎片，或者呢是塑料颗粒，甚至呢可小至微纳米级。它的来源呢，主要是有2种，一种呢是由大块塑料分解产生，另一种呢是人为制造的某些产品当中的微小塑料颗粒，比如说化妆品当中的磨砂颗粒，或者是牙膏当中的这个塑料微珠。那这些塑料颗粒会对我们人体产生什么样不好的影响呢？比如说哈，就是它可能会堆积到我们的一些器官组织当中，比如说大脑啊、心脏啊、肺啊、肠道、肝脏，甚至是骨髓。听起来还挺恐怖的哈。而且呢，微塑料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到我们人体的，比如说呼吸、饮食和皮肤接触，引发潜在的危害。我们来看一看啊，都有哪一些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微塑料。口香糖，哇哦，真的是没有想到啊，口香糖里啊，2025年3月，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发现了，嚼一块口香糖能够释放出成千上万的微塑料颗粒。大部分的微塑料呢，在嚼口香糖的前2分钟内就脱落了，嚼8分钟呢，就能够释放出94%的微塑料。好可怕呀。再来看到一次性纸杯，2020年的发表在《危险材料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就显示，如果呢把热饮倒进一次性纸杯里，大约呢15分钟左右，这些纸杯就会往饮料里释放25000多个微塑料颗粒。突然觉得那个纸杯里的奶茶、咖啡它不太香了。还有就是瓶装水了，每瓶1升装的瓶装水当中约含有24万个微塑料颗粒，还有包括尼龙茶包、清洁海绵、塑料外卖壳，以及防晒口罩、塑料砧板、化纤衣服有划痕的不粘锅。这些东西真的是就从大到小，从内到外，好像都有涉及到啊。那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去注意到哪一些点呢？首先就是减少塑料包装，尽量的去减少一次性的塑料制品的使用，选择没有塑料包装的食品，或者选择用玻璃啊、纸啊和金属包装的产品，改变饮食习惯，避免外卖食品重复去用微波炉加热，避免使用塑料杯装热饮，还有就是使用塑料袋啊，或者是保鲜膜啊，

0: 去包裹滚烫的食物，减少塑料吸管的使用。我觉得如果说家里的外卖就是不是是点的外卖到家里了需要去加热，一定不要嫌费事儿，把它放到碟子里啊，陶瓷的碟子里，然后放到微波炉里，这样是非常安全的。还有就是食物加热处理烹饪的时候沸水呢去焯掉蔬菜，可以呢去除表面约78%的附着颗粒。那咱们在喝水的时候呢选择烧开并且是过滤过的水，而非直接饮用瓶装水。研究呢就发现通过简单的烧开并且过滤水可以去除高达84%的一个纳米微塑料。还有咱们可以多选择一些天然产品，尽量呢去使用可降解材料或者是天然纤维去代替这个塑料制品，选择天然纤维衣服而非合成纤维，定期的去清理的家中的一些垃圾，并且呢是减少塑料废物。那相信今天这么一说，我们可能也都清楚了一个微塑料啊颗粒可能会对我们造成的一些伤害。那接下来就咱们可以机智的把它给避开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枕头。其实枕头选择真的特别的重要，如果说呢咱们没把枕头给选好的话，那睡醒了之后就比没睡之前还疲惫还累。有一些朋友可能就睡着睡着会觉得哎呦我的这个颈椎不对劲儿，可难受了，甚至会落枕。所以呢有一些枕头真的是需要我们去注意，还有一些枕头呢如果你家里有的话啊，也不建议大家去使用呢。究竟是什么枕头，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
1: 快看看你家的枕头是不是越睡越高，枕头太高看起来舒服，其实反而会给身体埋隐患。第一，会加重睡眠呼吸暂停，枕头太高会让脖子一直向前弯，就像把吸管折了一下，气道更容易变窄甚至堵住，尤其本来就爱打鼾睡觉憋醒的人症状可能更严重。第二，会伤颈椎，我们的颈椎有自然弧度，枕头太高会使脖子整晚被迫低头，时间长了颈部肌肉一直紧绷，早上起来就容易脖子酸肩膀僵。第三，会增加脑血管受损风险，过高的枕头会让颈部长期处于过度屈曲或扭转状态，可能增加血管牵拉和损伤风险。如何判断枕头高度合不合适，注意这三点。一，平躺时颈部刚好被托住，没有悬空感。二，侧卧时头颈和身体应基本保持一条直线。三，睡醒后没有明显不适，如果经常出现脖子酸痛肩膀僵硬或者越睡越累，就要考虑是不是枕头不合适了。
0: 是啊，所以说咱们今天晚上回到家就可以去检查一下究竟咱们的枕头适不适合自己呢。如果说不太适合的话，果断就给它换了。就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们可能就是节俭惯了嘛，枕头就是一年也不能说一年到头吧，就是很多年很多年都不带换一个的，一直要把它睡到感觉枕头这个东西啊就是睡多久也不会坏。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枕头去睡，这样的话呢才会越睡越舒服啊。好，看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来哦。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

0: 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又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吃什么的环节了。每天会很苦恼吗？还是说你是属于那种每天对于自己想要吃什么都会有一个规划？就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每天非常明确自己要吃什么，然后给家人去准备什么样的美食。但是呢，大多数身边人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苦恼，就是哎，今天到底吃什么好呢？我昨天在菜场的时候就看到一位爸爸，年轻的爸爸哈，大概就是本来想说跟我差不多大，后来觉得哎，是不是瞬间又把自己给夸了一把，年轻的爸爸啊，带着他的孩子，然后在站在菜场的那个蔬菜摊那里，然后就唱出了一首歌，不过是把歌词儿给改了啊，说唱的是什么，大概的意思就是哎，一年四季就是这几样菜，究竟该买哪一样比较好。就是当时听着其实挺好玩的，就好想给他录下来，但是想一想还是算了吧。因为他唱的就是挺无奈的，哎，一年四季，然后后来还说一年四季这吃来吃去好像就是这几样。其实仔细一想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不过咱们可以怎么地呢，食材都是差不多的，我们可以换着花样变着法子来做美味呀，对不对？蒸啊，炒啊，煮啊，炸啊，这么一算的话，其实一种蔬菜还可以做成很多种口味，而且还可以和很多种食材搭配在一块儿。诶，这样这么一搭配呢，也会让一些你觉得吃起来非常熟悉的食材变得那么的与众不同。这就是每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非常兴奋的来介绍这些菜品的原因吧，希望大家能够 get 到它的点，然后呢回家可以去做出来，这样也不至于到菜场的时候你会那么的发愁为难不知所措。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样一道美味吧。我为什么会咽口水呢？说实在的，这个点我觉得我中午吃的也不少啊，咋就开始饿了呢？是因为美食的诱惑吗？今天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扇贝肉。前一段时间呢，我在一个网上面啊，某网去买了一个就是那个虾，这个虾是什么虾，是那种冻

0: 的，然后大虾、鸡尾虾，嗯，特别的好吃，看上去。然后商家呢人也特别好，送了我一盘扇贝肉，就是那个是也是冷冻的哈，冷冻过的一个扇贝肉，一大袋儿。当时拿到扇贝肉的，其实我还是属于比较就是纠结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扇贝肉究竟该怎么吃，一直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哎，我 get 到了一个扇贝肉的吃法。如果你家里跟我一样啊，跟我们家一样，也是有扇贝肉，但是呢，它一直存放在你们家的这个冷冻柜里，这时候今天你就可以给它拿出来，来做上这样一道美味了。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还挺不错的啊，吃过的之后呢，也没有什么负担，不会担心自己长胖。是什么呢？麻椒扇贝。哎，我们来听听看。
1: 特色菜椒麻扇贝肉，这道菜的灵魂的关键呢，在于调制椒麻汁儿。今儿呢，就毫无保留和大家分享。扇贝呢，给它清洗干净之后，开水下锅蒸五分钟。这时候呢，来切点辅料，小米辣给它切成圈，绿美人椒切成圈，再来切点小香葱。这个椒麻扇贝肉啊，好吃的关键就是在于它的灵魂料汁儿。生抽两勺，蚝油一勺，白糖半勺，辣鲜露两勺，藤椒油一勺，米醋两勺，香油半勺。然后呢，给它充分的调匀，先把这个蒜片和葱浸泡个五分钟出味儿。这时呢，扇贝的蒸制的时间已经到了，咱们打开盖子，将将断生就可以，非常的鲜嫩。咱先磕了磕的，把核给它剪出来，然后呢，给它清洗干净。咱把沥干水分的扇贝放入碗中，里面放入小米辣和美人椒，把料汁儿倒入里面，要拌匀。拌匀以后呢，给它腌五分钟就可以食用了。关注我们，明天见
0: 啊。那么刚呢，我们也是有听到了啊，这个椒麻扇贝肉，它这个椒麻扇贝肉，我觉得和我们就是它是因为它是比较新鲜的哈，我们可能刚我提到的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不能说它时间久了吧，它是冻的，可能和这个新鲜的比起来呢，稍微有一丢丢小小的差距，不过没有关系嘛啊，善于用自家的这个食材然后去制作美味。在做这个椒麻扇贝肉的时候，我觉得你也可以拿几只这个大虾出来，然后放在一块儿，这个灵魂料汁，总之听起来就让人觉得还挺不错的啊。大家伙呢可以尝试着自己在家里面这么做上一番哦。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这款是一个小零食。哎呦天哪，我肚子居然在咕咕叫。是什么好吃的零食呢？哎，是很多朋友追剧时必须要吃的薯片。其实提到薯片的话，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哎，薯条其实也挺好吃的。对，薯条它可能吃起来和薯片的这种感觉呢又不太一样。薯条的话呢，它吃起来是会有一种就是糯糯的感觉，面面的感觉，而薯片呢，它吃起来就是属于那种脆奔奔的啊，一咬咯嘣脆，然后那种碎渣渣就放到嘴巴里，哎呀，总之就是很好吃。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去做出非常经典的小零食，酥脆又好吃。其实呢，不是很难，我们来听听看。
2: 洗净的土豆，拍一拍去皮。切成均匀的薄片，家里有刨片器，用刨片器就 OK。土豆片过水，清洗一下表面的淀粉，像这种薄如蝉翼就刚刚好。准备一锅油，直接下入土豆片，小火冷油慢慢加热。这个咕噜咕噜的声音就是土豆里的水分在蒸发，这是一个变酥脆的过程。土豆在锅里从大气泡慢慢的就变成了这种密集的小气泡，油从一开始的浑浊也变成了这种清亮的感觉。土豆片砸透后即可捞出，听听这清脆的声音，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调味，椒盐粉、红甜椒粉，拌拌均匀，追剧小零食就做好了。
0: 我的天，你有没有心动呢？然后再来上一杯这个快乐肥宅水。就这种感觉大家应该都能够想得到吧，宝哥就追个剧啊之类的，那绝对是妥妥的啊。反正我的画面感都已经构出来了，构思出来了啊。最近非常流行的一部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星汉，对不对？看了这个剧之后呢，咱还可以干嘛呢？再吃上这个薯片，很绝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之后再继续的回到节目。

0: 目当中，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宇春带来的《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1: 1987，1987，1987，1987，1987，1987，1987。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5: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6: 哦，好的。你下一
7: 位，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8: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领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啊，如果都由人工智能生成，会不会有一些风险，有一些这个让人无法控制的因素？那对此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的朱敏就回答称，其实之所以把我们推进软件生产变革放在首位呢，其实是基于对智能编程发展的一些判断。首先是确实我们现在发展程度都是非常，
2: 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3: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4: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5: 师傅，九号油有加三十八。
6: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3: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7: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玩乐反斗城，我们今天要出发去哪里玩呢？今天我们去游乐场吧，在游乐场里可以和孩子一起去尖叫，一起坐旋转木马，去坐过山车，然后紧紧地牵着他的手，可以一起开怀大笑。我觉得呢，与其说带孩子去游乐场玩，不如说呢是重温自己童年时光的好方法。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些特别适合带娃去的游乐场。首先来说到的就是武汉的欢乐谷了。那武汉的欢乐谷比较热门的项目有木翼双龙、飞极速飞车、天地双雄、完美风暴。那这个游玩的具体路线呢，在这里就不跟大家来推荐了，因为如果说咱们决定到这边玩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提前做一个攻略的。这就让我想到了之前我去，就是我带着妹妹去那个迪士尼哈，

巨搞笑。之前每一次呢都是家里有一个人然后带着我，每次我都无脑冲，然后直到那次单独的去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游乐场的时候，就发现两眼一黑，完全不知道，就是冲进了这个乐园里之后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路痴的悲伤哈。后来就发现哪个地方有人往哪个方向，然后我就往那个方向去，再问工作人员啊，这时候发现有嘴真好，路在嘴上。然后到了这个武汉的话，还有很多的美食，以及那去了这个公园，对不对？去了乐园，我们当然是也可以到武汉的一些有名的景点去打卡喽，去看一看这个越王勾践剑。还有就是如果家里是小朋友然后又是小男生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去坐一个悬浮列车，哇，真的像打开了童话世界似的，太好玩了啊。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还可以到安吉奇幻加勒比乐园，藏在安吉山林当中，马卡龙色的蘑菇屋错落有致，黄色的熊屋漂流河道，水温呢，水流非常的温和平缓，就是低龄宝宝咱也可以坐，迷你的过山车一点都不吓人，胆小的娃坐完可能还会要玩啊，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让我玩过山车不太可能，我会在下面，在过山车的下面，然后去为坐过山车的人呐喊，盯着他们的刺激狂叫而跟着他们一起啊那东西真的好吓人啊，好刺激，就是如果说你也是胆小的也没有必要非鼓励自己啊。我小的时候之前有去玩过类似的哈，就没有那么大型的过山车，方特的过山车，那个什么流星锤啊，叫流星什么的，没敢玩，一直都没敢玩，玩的是一个比较偏温和一些的小型的。之后呢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不是花钱找罪受吗，老老实实的不要玩。那到了这个奇幻加勒比乐园啊，这个迷你过山车咱可以玩起来了。还有就是上千度铁水挥洒成漫天惊艳的铁花，打铁花啊，非遗打铁花，我们也是要看起来。热门项目有 UFO 的高空塔、星河玻璃漂流，以及萌宠乐园、非遗打铁花夜秀，还有国风峡、仙侠古剑区，就是孩子可以玩得很开心。那作为妈妈们呢，我觉得在这边去拍照打卡也非常的舒服啊。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夜场是精华，像是打铁花啊、水木秀还有烟花三连炸，千万别白天玩完了之后结束了就走了啊。然后有的网友就说，家里的娃看过打铁花之后就看傻了，说这是魔法师在放火雨，听听是不是觉得特别的不错呢？如果说咱们有时间的话啊，一定要记得带上娃，咱们就到安吉去溜达溜达，再来到这里啊，长沙的世界之窗、金字塔、埃菲尔铁塔、自由女神像都缩在这个园里。其实我想说我们滁州这边也有啊，但是啊，这个长沙世界之窗我们可以去长沙吃臭豆腐呀。而且呢还有新开的西毛陀魔法课堂，老师呢能够变出彩虹，就是这里互动性会非常的强。那在我们滁州这边的话呢，就可能是拍一些这个建筑，对不对？但是到了这里面的话呢，就是孩子的可玩性会更强一些。那到了长沙世界之窗，可以去一些热门的项目，比方说疯狂过山车、极速大摆锤、魔法课堂、水秀表演、萌宠乐园。长沙亲子游的一个天花板啊，孩子呢就玩到不想回家，想要玩，这谁不想去玩呢，对不对？好，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即将迎来周末时光，我们最后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一的同一时间继续和各位不见不散咯，拜拜。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小时间是6: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的 FM 9.0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就是听见听见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夏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些歌平时很好特意点开听，但是如果说你走进到 KTV 的话，拿起麦克风旋律一响起，记忆点瞬间就来了，然后就会很想唱很想嗨一下。但是如果说你仔细想一想，你如果说没有在那个环境之下，你应该不会去再去听啊听那样的歌曲。那些在包厢里大声唱过，跟着一起合唱，甚至跑调也毫不在意的歌，藏着我们聚会的热闹，朋友的陪伴，还有一段段闪闪发光的岁月时光。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那些在 KTV 里唱过的歌，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歌。我觉得如果说你在 KTV 里会唱的话，那一定显得非常的酷。来自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
1: Two, three, go!

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合唱的《快乐崇拜》这首歌，如果说你在 KTV 里唱的话，如果说你会唱的话，而且能唱得比较好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太帅了。你只需要这一首歌，你在 KTV 里就可以风生水起，真的是就觉得让别人会觉得很崇拜啊。这样的歌曲其实又不需要特别的一些唱功的支持，然后只需要记词，但是其实练这个说唱其实还蛮难的。以前的时候其实周杰伦的歌啊，然后林俊杰的歌啊，其实都想去学，都想去唱，但是他俩的歌说实话真的非常非常的高，调子非常高，而且还有王力宏也是非常非常高，就觉得很好唱，但是却又很想唱，但是却又唱不上去。但是有这样一首歌，有这样一支乐队，他们的歌曲我觉得不需要，无所谓，他调子再高一点无所谓，但是我可以撕心裂肺的去呐喊，我觉得就 OK 了。而且唱出来之后，不管别人听起来怎么样，不管好不好听，我自己爽了。来自 Beyond《海阔天空》。

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海阔天空，说错了，光辉岁月。其实光辉岁月跟海阔天空这两首歌，我觉得在 KTV 里的作用是一样的，然后感觉也是差不多的，除了就是歌曲的区别，然后大家的熟知度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会到 KTV 里唱海阔天空，有的人会唱海阔天空光辉岁月。没错，有一次我在之前很久很久之前，然后在 KTV 里与一位朋友的弟弟一起唱歌，然后当时他弟弟唱了一首歌，我当时惊呆了，因为很冷门，也不这首歌不冷门，他唱的很冷门，因为很少会有人在 KTV 里唱周杰伦的《本草纲目》。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5: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
1: 悄悄话，
0: 听见，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小时间是6:2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听见听见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夏天。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围绕着那些年曾经在 KTV 里喜爱的歌，唱过的歌。如果说今天夏天放的歌你在 KTV 里一首没有听过，一首没有放过，那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你没有去 KTV， 第二种就是我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继续分享那些在 KTV 里唱过的歌曲。这首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唱过，我觉得这首歌蛮少的，因为相对而言比较难唱，来自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这首歌我觉得一般在 KTV 里唱的话，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唱好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唱功肯定是非常好的，要不然的话唱不出来那种效果，对不对？所以说这首歌唱在 KTV 里唱的还是比较少的，可能就我身边的人比较少，我没有就是那种遇到那种比较不错的唱这首歌。继续分享在 KTV 里会唱的歌，会听的歌，其实粤语歌有，但是相对而言比较少，我就觉得好像我没有遇到那种唱粤语唱特别标准的，所以说来自张国荣《风继续吹》。

来自张国荣哥哥的《风继续吹》，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也非常经典。而且呢，就是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而且不要说 KTV 了，就是现实中听的都还蛮少的。继续分享下面这首歌，有一些歌呢在 KTV 里可能比较稍微的长一点，然后它比较深情，也比较有节奏感，而且它的 MV 会特别特别的引人注目，给我们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除了风继续吹以外呢，还有一些电影的电视的插曲主题曲，也包括像这首刘若英的后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的，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下午时间16:4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也就是听见听见好音乐。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那些曾经在 KTV 里会唱会听然后会喜爱的一些歌曲。KTV 距现在来说感觉好像有点遥远，但是如果说让你现在去 KTV 的话，其实让我们感觉还挺兴奋的。哎，其实感觉好像还蛮有意思的。马上到周末了，刚好可以跟朋友们一起约着一起去 KTV 里唱一唱。刚刚说了那个周杰伦的歌比较难唱，然后林俊杰的歌比较难唱，然后还有谁的歌比较难唱。如果说你身边有朋友能够在 KTV 里唱他们的一些歌曲，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如果说有人能唱林俊杰的歌曲的话，我觉得确实蛮厉害的。

说成曹操的林俊杰，曹操唱的林俊杰，怎么可能？天哪！总来说这首歌确实非常好听，然后也非常带感。但是如果说你在 KTV 里能听到这首歌的话，我觉得非常厉害啊！还有继续分享那些在 KTV 里我们会唱会听到的一些歌曲，这首歌特别特别，我觉得应该算得上是相对好唱的歌曲之一了，来自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来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其实马上也到周末了嘛，已经是到周末了哈。现在应该很多朋友在准备下班，或者说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不管怎么说，周末的时候跟朋友们一起去到 KTV 唱唱歌，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选择。继续分享歌曲，同时也是要结束我们今天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哦，拜拜。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礼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部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
2: 个。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0: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瞬间却发现。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心愿，每天老时间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可以通过抖音听晨950和微信公众号听晨950一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哦。节目一开始依然是刚刚跟大家听那首歌，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是的哦，今天的天气是这样，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零星小雨，偏东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预计13日多云到阴有小雨。这是滁州气象台来的最新天气预报。

0: 每天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讲一讲热搜的话题。今天看到这样一个热搜话题哦，有游客在9月11日中午在社交平台发帖称，绍兴书圣故里的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家门口葫芦再度挂起，葫芦娃爷爷重新挂葫芦原因暂不明白，但是当日下午2点有记者联系到绍兴文旅部门，对方表示暂未收到相关消息，不了解此事详情。
1: 葫芦，
2: 这我们不清楚，
1: 原先的地方。

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葫芦娃事件？新新月有看，就是葫芦娃爷爷挂葫芦娃挺有意思的，生活中总是少不了这样那样的，对不对？就会发现也是生活中的一个小确幸。看一看热搜，聊聊天，唠唠嗑，有什么呢？哇，最近我这个要跟我们同事聊天就好了。周深有献唱《兰香如故》主题曲的《大梦归》，人间离合聚散，多少执念过往，都附作耳畔轻响。一曲长歌起，探尽众生浮沉。这是一首来自于周深唱的新歌。

好听，这是今天央视网快看上最新给大家分享的《南湘如故》已经开播了。最近电视剧有在看，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叫《生逢其时》，太好看了。你真有看这种就是年代剧啊？我就去把那个《六姊妹》有去看了一遍啊，真能看进去，坐在那看，我就看，喜欢看的我就多看，嗨。无论就是希望在生活当中的话呢，多找一点自己乐趣，看电视剧能让自己睡着也是一件特别让人开心的事情，对不对？

0: 广东深圳运营着一家艺人公司，为客户提供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对这样的微型创业团队而言， AI 不只是辅助工具，而是作为数字员工深度参与业务的具体环节。卢振宇说， AI 智能体已经可以贯穿合同拟定、交付、售后的整套业务流程，即便不在办公室，他也能通过手机远程调用 AI 智能体完成操作。
1: 我刚刚发的消息是帮我登录这个深圳的税局，他就是按照我之前设置好的 skills就是去执行这个过程，然后就是帮我开出好了，然后放在草稿箱里面。
0: 卢振宇告诉记者， AI 办公智能体正在从能够对话走向真正做事。国产 AI 办公智能体已经具备相应的能力，可以大幅提升单个创业者的生产和经营效率。在日常工作中，由于不同场景的需要，它还会使用多个不同的智能体协同配合。
1: 可能计划是用这个，然后工作是用这个，然后设计是用这个，就是一个多模型的配合的一个工作流，2500这样子，这笔投入非常值。而且呢，就是我们每一次进行工作完了之后，就越来越熟悉我的工作方式，对我下一次开发，我的那个资源的消耗量就大大减少了。
0: 同样在深圳，这家主营视频制作的公司也在今年开始使用 AI 办公智能体，批量处理资料搜集、文件整理、脚本创意等工作。
2: 每天的就是日常工作的内容，就是能让 AI 干的就坚决不要让人干。前期的就繁琐的工作建出来的，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真正的创意。
0: 不仅是个人和小型团队，一些大型机构也在使用 AI 办公智能体。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每天要接诊10000多名患者，运营分析、医务质控、护理统计等工作需要对大量数据高效处理。上个月，医院与软件企业深度合作，定制开发了院内私有化智能管理助手。工作人员通过自然语言 AI 即可自动完成数据获取与分析，直接交付可编辑的文档、图表或可视化看板。
3: 比如说，我们的质量管理部门之前的模式呢，是由专人来定期的进行收集人工的分析，要花2到3周才能完成1个月左右的数据的分析。现在在使用了智能体以后呢，一下子把时间可以减到大概2-3天的样子。
0: 据记者了解，除了整理报表，企业会议记录也是 AI 办公智能体的重要应用场景。在深圳的这家科技企业，开会时的发言内容会被 AI 记录，再由智能体自动整理会议内容，提取待办事项，并以可视化方式呈现。
4: 因为过往我们开会很多讨论里提到的一些待办细节，在会议结束后大家都不记得了，那现在可以把我硬件设备采集到的信息利用起来，这样的话能让我的工作的信息更加高效地去流转。
5: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如果说你日常生工作的内容能让 AI 干的，你就不让人干，你会完全去脱手吗？啊，你会吗？我就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吧。AI 不能代替我看电视剧，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1: 要友好相处，剧情却反复，谁才更无辜？
0: 接下来跟大家讲到，我在今天的时候，然后等一下我做完节目，我再去多喝点水。喝糖过多会加速皮肤衰老，糖化反应是怎么伤害皮肤呢？很多护肤时会把重心放在抗氧化和防晒上，却忽略了饮食里的糖、甜食、高热量食物带来的糖化反应，正是皮肤暗沉长细纹的隐藏推手。
2: 真的会加速衰老吗？
3: 甜食也好，或者说我们摄入了过多高热量的食物，在身体里边呢，它会转化为还原糖。那么这个还原糖呢，它就像捆扎带一样，会和我们细胞上面的脂质啊，或者说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呢，进行这种结合。我们皮肤里边原来非常柔软有弹性的胶原纤维啊，这些蛋白质呢，就变得比较板结。它还是有颜色的，它会产生了这种焦黄色的，就是我们说的焦糖的这种颜色，使得我们皮肤呢变得比较的暗沉，然后呢丧失它的弹性，也更容易出现皱纹和细纹，这些皮肤的衰老的问题。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生活当中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新月刚刚一不小心消费了198.5元，就是因为在想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有一个直播间啊，它是500元的代金券，然后可以吃什么吃什么啊，一不小心就是可以抢到5折还带拐卖的，就很幸福，好吧，开心，生活当中的小确幸。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2026年中国国际时装周正在北京举行，今年极秀直售呢被推向极致，看秀的同时线上直播开启，还能直接下单一件衣服，从 T 台到购物车只要几分钟，开播10分钟联名款就已经卖完，直播间成为秀场的第二现场。这场消费零时差的体验正让时装周从行业盛会加速变成带动消费的新引擎。
1: 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正在北京举行，今年极秀极售被设计师们推向了极致。 T 台秀场刚亮相，线上就能下单，这场消费零时差的体验正让时装周从行业盛会加速变为带动消费的新引擎。
2: 本季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往年不同，看 T 台走秀的同时线上直播同时开启，并且还可以直接线上下单，看秀的瞬间就是下单的时机。
3: 做完秀了以后，我们同时今天还有全网去做直播，可以来说接秀接销体验还有全网去直播。
2: 一件衣服从 T 台到购物车过去要等一个季节，现在只要几分钟，10分钟售罄，直播间成为秀场的第二现场。
4: 我们在开播10分钟的时候，联名款150套就已经售完了，不光是卖它的联名款，然后联动我们其他的款式也都在有销售。
5: 现在咱们的那个预售是不是已经开了？可以再说，
4: 现在都已经抢完了。
2: 在本季时装周，极秀极售并不是唯一特点。一些设计师并不满足于单场销售的爆发，而是把大秀当作更长线营销的起点，先纳新再转化，这正是中国国际时装周搭建起的平台价值。它连接设计师、品牌和消费者，让影响力从秀场向外辐射。
6: 就是每天的人流呢，大概是8000到10000人，一届时装周大概能够带来成交10亿左右，这还不算线上。因为线上我们通过即售即卖即看即买的方式，秀场流量

0: 通过线上传递给了消费者。
1: 那边一结束秀，马上切回直播间，能够最大限度地留住对我们这场秀感兴趣、非常喜欢的客群。
2: 秀不散场，直播不断档，无缝衔接的转化效率直接体现在数据上。直播间在开秀当晚10点左右迎来了全天成交的峰值。
3: 我们时装周期间呢，带动非常多的观众过来，那我们又是离秀场特别近的一个买手店，线下销售业绩就会非常好，通常呢是比我们平时增长5倍以上。
2: 数据显示，时装周可带动活动场地周边消费增长10%至20%。中国国际时装周正从一场行业盛会加速转变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
4: 3到4天的强降雨出现，海南东部的累积雨量大，部分地方累积的雨量很可能会超
5: 分钟。时装周急秀，时装是急秀急，受消费零食扎挺那个的，就促进消费啊。最近想买衣服，不知道买什么衣服，我喜欢听别人给我意见。昨天我同事说我一件衣服要神奇，很神奇，就巨显瘦，好嘛，那我明天就穿，我晚上出去就穿，我干什么我就穿，我穿美的衣服我不穿，我留着它发美吗？嗯。好吧，就在自己消费能力容许的情况下，我们该吃吃，该喝喝，该穿穿啊。最近智能眼镜火了，同时其带来的偷拍偷录风险也引发关注。今年6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至社区平台。不少网友担忧智能眼镜可能成为偷拍神器。通常智能眼镜拍摄时有指示灯闪烁，但记者调查发现，电商平台上有商家公开销售遮挡智能眼镜拍摄指示灯却不影响拍摄的遮光帖，几元到十几元就能买，有的全网销售已经超过900件。目前一些企业正在研究让显示灯更亮，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摄录时引起注意，守护隐私，一起关注。
6: 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智能眼镜带来的偷拍偷录风险也引发了大家对隐私安全的关注。
7: 今年6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至社区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沦为偷拍神器。通常，智能眼镜在摄录时有明确的指示灯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但记者调查发现，即使很多智能眼镜配备了拍摄指示灯，仍存在被绕开的可能。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几元或十几元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其中有的商品全网销售已超过900件。记者向10余家商家询问遮光贴是否会影响智能眼镜的正常拍摄，除了1-2家回复有影响外，其余均表示不影响拍摄。有的商家还表示，遮光贴是特殊材质，不干扰眼镜内部传感器，因此不会触发拍摄停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亦有不少人对智能眼镜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表示担忧。
8: 如果他就面对面的随时都能拍到我，然后把我的肖像在网上发，那这个好像还真的是挺让人担忧的。最好的方式还是做的跟大家就是跟平常眼镜不太一样，不能太隐藏式。
9: 从大数据的角度，可能这是监管或者是更多的部门来大家去考虑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又能方便大家的生活，又能从隐私保护的这个层面去对大家做一个保护吧。
7: 一些智能眼镜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使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在摄录时能够引起注意，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
5: 我刚刚在放这个音频的时候，在想到，我觉得现在网友太厉害了。智能眼镜啊，智能眼镜大家且用着，不少网友担心的事情就成为偷拍。你任何东西发现美东西，一影响到各个方面的话，就会变了恶味了啊！宝子们一定要注意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说这个，就是今天刚刚看到一个帖子说，北京有卢卡，上海有贺涵，楚州有谁？楚州有谁？大家现在是不是有在看电视剧《早春晴朗》？ 的很好看。我发现就是人一定要跟美的东西多接触，多跟漂亮的人接触也是有用的，因为好的人他不会嫉妒你，也不会害你。当然我们要自己去辨清生活当中的一些真伪吧，好不好？网友有最近有艾特早春晴朗的女演孙谦演员啊，看完我像失恋了，快安慰我一下。结果井柏然抢着回复，怎么安慰算安慰呢？又有网友去艾特孙谦说，怎么不再狠心一点拒绝卢卡呢？复合井柏然说，我还在这呢，你可以写辞呈了。孙谦语音撒娇喊暖念甜晕了，到了卢卡这边又撒娇，井柏然别找我，打打老天爷呀。你们有看这个电视剧吗？
10: 怎么安慰算安慰呢？
5: 跟你们这群不看电视剧的人就没有共同话题，好不好？跟你们这群不看电视剧的人怎么分享我的小确幸？我很喜欢看啊，就会觉得这个电视剧就是养眼。
11: 你回去吧，额年。
12: 我不回，我现在就要见卢克。卢克从报回来一直跟我在一起，是我给他做饭，是我带他爬山，我遛他，现在我想见他，为什么不行？
11: 因为卢克是我的狗。
12: 但你的狗叫卢克，他是用我的英文名翻译过来的。他也是我训出来的，我为什么不能见他？

这个电视剧看多了，大家会说你是不是脑残啊？你是不是恋爱脑？不会，只会告诉我一定要跟越优秀越有能力的人，不能说越优秀越有钱的、啊，那有点俗，就要跟越好的人在一起，高端的，虽然咱们也不是多高端，普通吧。开心快乐健康，多看这种剧，其实养眼的同时，你不要说是营养，就咱们就是说，你要是看那种很长智商的《大明王朝1956》，对不对？我有没有讲错？我妈也突然名字都讲错，像我这智商也看不懂啊，对不对？咱也学习，你要来宫斗的，我看《甄嬛传》，我或者我看想成长的，我看《知府》，但这种剧我也可以看啊。你就是要看一些养眼的又好的，好不好？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下班路上，我是星月，跟你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和歌曲的名字叫正在找，严仁中慢慢。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礼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2: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3: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今天晚上打算走路吗？看到一个热搜话题说晚上走路45分钟，走路绝对是被低估的活动，可不是吗？我们听听这位博主怎么说。
1: 在动的这方面我只做了一件事，而且我现在每天还在坚持，就是走路。走路绝对是减肥里最被低估的运动，不管你现在正在用什么方法减肥，把走路这件事加进去，你一定会回来感谢我。好多人一减肥说到运动都是那种高强度暴汗的运动，后面不掉秤不说，皮质醇还容易越来越高，睡不好，嘴馋，暴食，瘦2斤就都给吃回去了。你要知道高强度运动它当下的消耗确实很高，但很多时候都是糖原在供能，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走路，脂肪供能的比例反而更高，每天多走8000步，大概就是2000到300大卡的样子，一个月下来就是接近1公斤纯脂肪的差距。我一个月瘦8斤的时候，平均是每天走1万步的。当然啊，肯定不是一边刷手机一边走，有几个点稍微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速度，有手表的人你就控制心率在最大心率的50%到65%之间就可以了。没有手表的你就感觉一下，能说话但是不想多说了。说白了就是比你逛街要稍微快一点，但不至于走走就累的程度。第二呢，全天分散着走效果更好，尤其是饭后，每顿饭之后走10到15分钟，平稳血糖，掐断脂肪的源头，还能稳定食欲。好多吃完饭想吃甜食的时候，你走走回来低很多。第三呢，不是走越多越好啊，如果你想维持的话，每天走6000步就可以了，减脂的话就8000到10000步。重点是坚持每天走路，它不会刺激皮质醇，也不会让你休息不过来。我现在都是创造机会走路，比如去店里买咖啡买水果，出门的话会提前下车，吃完饭的也是马上起来一边逛一边聊，反正就是能多走几步就多走几步，一定要相信过来人的经验，聪明人减肥不用蛮力。
0: 听到了吗，老铁？聪明人减肥，咱们不用蛮力，咱们用智取啊！晚上走路45分钟，身体就会发生这些变化。
2: 身体会有5大变化，喜欢散步的朋友建议收藏好这条视频。在最初的5分钟，关节呢会释放润滑液，关节的僵硬状态会有所改善。走路的6到10分钟，也就是第二个5分钟后，血管逐渐扩张，更多的血液和氧气会输送到我们运动的各个肌肉中。第三个和第四个5分钟后，很多激素，比如肾上腺素、胰高血糖素这些会增加分泌。第5个到第7个5分钟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到45分钟，这时候就是燃烧脂肪的时候，同时呢，大脑也会开始分泌内啡肽，让我们开始感到愉悦。最后几个5分钟，也就是第46到60分钟，肌肉开始疲劳，并且会保持较高的热量消耗状态。朋友们，走路是一个很不错的锻炼方式，无论你是三高人群还是心血管疾病患者，我们医生都会推荐这种运动方式。你平时有散步的习惯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0: 你平时有散步的习惯吗？反正我的不少同事都有散步习惯，这个习惯还挺好的。学中医饭后散步，对吧？我们同事小然就会散步，就蛮好的。散步的时候，上下甩臂释放筋筋紧压力，前后击掌舒肝又利胆，旋转前空前坤伸阳又强身，舒气散节操，收速更健康。
3: 中医前散步。学中医后散步，上下甩臂释放肩颈压力，前后击掌舒肝又利胆，旋转乾坤伸阳又强身，舒气散节操，家家更健康。

晚上走路45分钟，正成为门槛最低的健康干预方式之一，和散步和快走的效果差距巨大。走对了能稳定减脂，改善睡眠，降低慢性病风险，走错了则可能伤膝盖，又没有效果。所以在生活当中你自己去掂量着吧哈。反正呢，我是觉得运动肯定比不运动要好，我这话说。来看到上午的热搜话题，月薪10000是月薪5000的6倍，是怎么个意思？好久之前刷到这个理论，没想到老师竟然在课上讲到了4000的支出剩余6000和剩余1000是两者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老师说只能想办法让月薪4000的人涨工资，开源节流，但无论怎么样节省支出，即使零支出，他的可支配收入依然是月薪10000人的1/2。那我们要努力了，一份高薪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对不对？很重要，开源节流。就为什么就感觉你只比我工资贵一半，但是你呢贵一倍，就是你的感觉比我贵好多。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如果没有车贷房贷的这个忧虑的话应该还行吧。月薪10000的工作有哪些？月嫂、育儿嫂、送外卖、产线上愿意加班加点的，最好小组长级别的，以上都不用学历。还有其他，比如能够有真实销售业绩的都不用很多，有一技之长的，比如制版、摄影、维修、做菜，能够落实管理者意图的，带领几个十几个员工完成任务的初级管理者，自己要干活。妈呀，你们分析的这么清楚了吗？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是结余，好像不是工资。好吧，我们就继续努力吧，好不好？一个是勉强糊口，一个是有底气生活。如果你有房租吃喝这些基础开销，5000和10000的人花的差不多，但10000的人扣完还剩5000，5000的人基本就清零了，一年下来前者能攒6万，后者一分不剩，这差距是几倍能说清呢？对啊，但是我们在

0: 当下这个工作岗位做好就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人怎么可以有那么多要求呢？想了这个想那个，想完这个想那个，哎，自己把自己先找份工作安心的去过好了，把工作给做好过好比什么都重要哦。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的下班路上。天天有约，我去，我这多热爱工作。中午的节目是天天有约，这个节目就是下班路上啊。我刚又在网上刷一些综艺，就没事的时候找一些热搜话题，我就想这个人啊，要抗糖，要饭后45分钟，要年轻，这女年轻这不是女人的梦。咱们去看看这个年纪的言承旭，你去看一看嘛，你对你一定会有帮助的。那叫什么一个身材，那叫什么一个感觉。哎呦，这言承旭打棒球，就开棒球的开场那个画面，我以为就误入哪个偶像小说，一看这个是言承旭，我丢。我们普通人怎么做到？少吃多运动，开心，心态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养生了吧，让自己心态变好一点。就没有发生的事情咱们不要焦虑，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咱们不要强求，发生的事情就算了。你真的是有些东西你不知道会更好，因为你就会很开心，对吧？就像网上面我看到今天有一个美女的发了微博说，周五是真愉快啊，早餐吃的饱登登，以后不跑步，晚上放假，一个人的日子好逍遥自在。我看一下，你知道她吃的菜是口蘑，是素的口蘑跟胡萝卜，然后木耳炒鸡蛋，喝的是这个姐们肯定在减肥，妈吃的成这个样子，她也觉得好开心，说明她对生活很自律啊，她就一个人就很开心。
1: 明绿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守护绿色家园，这里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愿你每天都有个好心情，吃好喝好哦。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
2: 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肯认输。
1: 这里是下班路上，祝大家晚餐有个好胃口。今天算是就我心愿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做一个多小时节目，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也没有怎么听歌，对不对？这刚刚就是说，大家在这个天气一定要好好吃饭哦，把自己身体照顾好。真的吃不好饭，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肚子会疼。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的肠胃就特别不好，可能是受凉了。有的人受凉呢，他可能就会体现在就是发烧、感冒、不舒服。像我，我就是肚子疼，怎么办呢？那主要跟大家讲，人都是有，就是一定哪里疼哪里去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憋着啊。祝大家晚餐好胃口，能不在外面吃饭咱们就不在外面吃饭，但是一到晚上的时候，三五朋友好聚，要在外面吃，咱们就在外面去聚一聚，享受快乐的周五时光。

0: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领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

0: 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

0: 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察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察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第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14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

0: 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0: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4: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3: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4: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7: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6: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9: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8: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

0: 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0: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3: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4: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3: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5: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3: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6: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3: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6: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7: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1: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0: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2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2: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0: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2: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0: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安徽卫视消息，王清县在滁州淮南市调研督导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工作时强调，常态化、机制化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3: 9月9号，省长王清县采取四部两职方式赴滁州淮南市调研督导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健全长效机制，强化综合施策，常态化机制化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4: 王清县随即来到定远县乌围镇山流村养猪场、站岗村粉煤灰违规倾倒现场，实地查看畜禽粪污渗漏、粉煤灰污染等情况，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源头解决问题。调研中，王清县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部署推进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和工作摆位，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生态环境治理，要保持动真碰硬、一抓到底的问题排查整治力度，突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大运河专项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环境问题整治、皖北地区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要强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长效治理，压实各方责任，动态更新全省生态环境一本账，标本兼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要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要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1: 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9月9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树山率队赴我市督办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并调研经济运行情况。市委书记吴进陪同部分活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丽陪同，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副主任李行进、省工信厅副厅长罗文山参加活动。今年省两会期间，省人大代表李飞向大会提出关于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建议，建议省直有关部门从培育龙头示范、赋能中小企业、强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发力，加快我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步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当天上午，何树山一行来到安徽中烟公司滁州卷烟厂，实地了解代表建议办理进展，并与代表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何树山指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将其作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抓手，推动我省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走在全国前列。代表提出的建议有很强的针对性，代表建议承办单位高度重视，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认真组织办理，办理成效明显。要以办理代表建议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相关部署和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把数字化转型作为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手段，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强化调度督导，促进转型升级，推动全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不断取得新成效。下午，何树山还前往长电科技滁州有限公司、滁州汇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调研经济运行情况。他强调，要紧扣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加强形势研判，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好高质量项目，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多措并举，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落实惠企减负政策，保障企业健康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10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先后走进市东坡中学、实验小学、第三中学，走访慰问一线教师，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参加。在东坡中学，安徽省模范教师许红正在指导学生为下周的党史宣讲做准备。胡春华细致询问学生讲解任务，勉励大家认真学习党史，讲好党史，对许红多年潜心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给予肯定。在实验小学，胡春华看望援疆支教三年归来、获评中国好人的教师钟家芳，称赞他跨越千里播撒希望，为边疆教育事业和民族团结做出贡献。在第三中学，胡春华看望临近退休仍热心传帮带的党员教师童卫，感谢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希望他把优良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带出更多童老师。胡春华与教师代表们亲切交谈，送上鲜花，详细了解学校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关切询问教师工作生活情况，对大家长期扎根教学一线、潜心教书育人表示敬意和感谢。胡春华强调，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发挥老教师传帮带作用，培育更多优秀教师，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强支撑。要持续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在政策资源上更多向基层一线教师倾斜，多为教师办实事、解难题，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专心育人。本台记者徐基山、谢磊报道。白露至，农事忙。眼下皖东水稻陆续进入抽穗扬花至成熟期，这是决定产量的关键阶段。南桥区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抓住病虫害防治窗口期，指导种粮大户和无人机飞手科学开展田间管理，为秋粮稳产丰收打牢基础。在南桥区乌衣镇汪影村水稻高标准种植示范片，连片的稻田生机盎然，农技人员正在田间调查水稻褐飞虱数量，并现场向种粮大户讲解当前田管要点。另一边，几台植保无人机则按照预设航线低空飞行，将雾化药剂均匀地喷洒在稻叶上。据农技专家介绍，当前田间湿度大、育碧度高，部分田块稻飞虱数量可能呈爆发性增长态势。为此，他们需要开具精准处方，一田一策，让每一块田都有科学应对方案，并指导农户及时做好水稻病虫害防治。围绕本轮病虫害防治，南桥区坚持分类施策、对症下药，药剂选用高效低毒品种，飞防作业严格控制飞行高度和喷幅，确保药液均匀覆盖，保障防治效果和用药安全。南桥区将持续加强秋粮作物田间监督。

测和技术指导，全力夯实秋粮丰收基础。定远台李世龙、博爱地报道。江淮分水岭风景廊道旁，坐落于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园腹地的定远县西萨店镇高潮村，昔日普通乡村，如今蝶变为宜居宜业的生态样板。该村坚持党建引领为核心，深耕产业提质、人居焕新、基层善治三篇文章，接连斩获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省级美丽乡村、全省首批美丽宜居村庄等多项荣誉。村集体经济与村民收入连年走高，和美乡村建设成效满满。深耕特色菌菇主导产业，夯实发展根基。高潮村依托党建赋能，推动特色种植产业提档升级，提质增效。村内家庭农场设施完善，业态兴旺，60多座标准化蔬菜大棚整齐排布，黄瓜、西红柿、西兰花、辣椒等各类优质蔬菜长势喜人，琳琅满目，形成规模化特色种植格局。立足新起点，高潮村持续以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聚焦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提升方向，不断延伸农业全产业链，优化人居环境，深耕基层治理，全力创建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着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和美乡村建设样板，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足，群众的幸福感更强。凤阳台胡松、吴少瑜报道。今年年初，凤阳县成功入选全省首批11个完美宝藏小城名单。凤阳县博物馆以馆藏文物为核心，明中都文化为底色，通过沉浸式探宝、文化研学、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盘活千年文博资源，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文化名片。作为全省首批完美宝藏小城，凤阳底蕴深厚，文脉绵长。县博物馆是县域历史文化的集中展示窗口，藏有大量明朝珍贵文物，是解读凤阳历史、解码江淮文明的重要载体。去年，凤阳县博物馆斩获重磅荣誉，获得第22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优胜奖。依托完美宝藏小城文旅品牌建设契机，县博物馆通过实景探宝、文物精讲、非遗体验等形式，让游客和青少年等群体走进文物，读懂历史，感受中都文脉。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阴天，偏东风2级，明晨最低温度20度，明天最高温度26度，预计13号阴有小雨。本次新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8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精选华语歌曲中有几首歌曲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情的演绎让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小手。

这首歌其实是陈绮贞的填词，该曲收录在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青青》中。这首歌翻唱自动画《猫的报恩》片尾曲，幻化成风。2019年9月13日，梁静茹在中秋晚会也演唱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作为第三波主打曲收录于蔡健雅2013年发行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中，曲子的节奏感很强劲，虽是朗朗上口的旋律，却不感觉到明快轻松，背景音乐的钢琴声给人以破镜感，与歌词的意境融合得恰到好处。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
1: 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展现了华语音乐的多样性，也反映了歌手们的创作才华和艺术表现力。继续分享来自郭靖《心巧》。

在2009年，词作者姚若龙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后，专门为郭靖创作了一首新民谣《心墙》。作曲者林俊杰在创作这首新民谣《心墙》时，在歌曲中只用一支吉他淡淡的贯穿始终，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激荡人心。

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万有引力》，这首歌曲加入了英伦元素以及一点点的funk的味道。相较之前的创作，汪苏泷让听众看到的是成长，是音乐上的愈加纯熟。前奏为了表达这一主题，特地使用独特的乐器以及人声的叠加来制造万有引力的感觉。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1995年，范晓萱见到音乐才子李泉，学习古典音乐的范晓萱被他深深的吸引住了，当即向他邀歌，由此才出现了李泉为范晓萱转型专辑《Darling》谱出的《Cooler》和《蓝旗袍》这两首风格迥异的歌曲。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继续分享来自蔡健雅老师的达尔文，这首歌林俊杰也唱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那些歌曲呢，以及独特的风格和情感表达，让人聆听的时候感受到了华语音乐的魅力和深度。无论是深情演绎还是尝试的创新，都让人耳目一新，值得一听。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准备再大，花了张彩票我才会中奖，那成年兑换遥远的他，越唱越跑调，夫人都叫我如何面对背叛，天色比较晚，时间在倒转，世界在倒带，世界被倒卖，你听那叫板，理性的叫喊，来往的人都有何贵干，我们生病了哪一种病，明显的疼痛感还是种病，瓶子与

0: 军费，精力在不断的被榨取，出门时帽都忘了喂，回家时又赶上了下雨，天冷了只好裹件被子，好早点睡，只好。
1: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总是会为许多遥不可及的事情奔波忙碌，却错过了路边的花开，傍晚落在身上的夕阳。忙着生活的同时，还是要记得去感受日常生活的小细节。生活除了琐碎与平淡，还有可口的美食和无数盛开的花朵。世界很大，人生很短，热爱生活也会被生活治愈。最好的年纪，千万不要辜负最好的自己。一起来听歌，林俊杰2010年发行专辑《他说概念自选集》，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曲，叫做《一生的爱》，以深情的旋律和歌词为核心，表达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定。歌曲曾被选为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插曲，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这张专辑就是以深情的情歌为主，旨在通过音乐诉说情感。

2018年，许嵩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在这里》，收录在专辑《无尽的光芒》当中，表达的是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与坚定情感。这张专辑整体是以温暖的风格著称，获得了白金唱片的认证，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歌词展现了生命中的真实悲喜与内心归宿，传递温暖治愈的力量。

2018年，金志文为超级剧集《北京女子图鉴》演唱了主题曲《送你一匹马》，以细腻柔软的曲风和金志文的澄澈嗓音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围绕梦想与乡愁展开，鼓励北奔一族勇敢追梦。金志文在制作中融入了对剧集的理解，表达了游子心境与追梦的力量，温暖而略带感伤。金志文的沙哑摇滚的嗓音增添了城市的游离感，传递回不去的故乡、到不了的他乡的矛盾情感。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FM 105.4，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 105.4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满满的少年心事都藏在那一幕幕的场景里，融入到那一曲曲歌谣里。再回首懵懂的年纪里，曾有着我们最初的清澈向往。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来自吴奇隆《转弯》。

歌曲收录在2003年国语影音全记录的专辑当中，吴奇隆的这首古风歌曲《转弯》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唱的是主人公的爱情。不管你是否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都能够听出他对他深深的爱。

歌曲来自刘欢的《好汉歌》，也是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曲，收录于赵季平1997年发行的电视剧《水浒传》原声音乐专辑《水浒传原声音乐》当中。1998年，刘欢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唱了这首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的节目主题。这里就是迷上音乐，曾经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古装主题曲，我们继续分享来自陈冠普《太多》。

每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是第一感觉就是很熟悉，肯定看过这部剧，但是仔细一想却想不出来这到底出自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因为这首歌确实穿插过太多电视剧。

歌曲来自胡歌《忘记时间》，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尾曲，最早收录在金牌大风2009年6月18日发行的《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而后收录在胡歌2010年7月2日发行的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金学峰的《心爱》，也是2003年苏有朋主演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由金学峰所演唱。这首歌的歌词恢宏霸气，却不失温柔。有可能你看到名字并不能提起你的回忆，但是当这首歌的副歌唱起，能否让你想到曾经的《倚天屠龙记》的剧情呢？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叱咤红人》。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曾经的影视剧集的片头片尾曲，只靠两期节目是无法完全收录的。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将会继续给大家带来类似专题。感谢分享，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福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福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1: 福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福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福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FM 一零五点四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四点整。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节目主题，当你听到这首歌，你应该在旅行的路上，来自凤凰传奇《自由》。

凤凰传奇的每一首歌都需要陈仁泰亲自把关。陈仁泰在接到自由飞翔小样之后非常兴奋，他在电话里跟着作者哼了一段曲子，表示他已经会了，随后将小样转给了林花，表示该曲一定能火，能够接替月亮之上的位置。随后这首歌真的是不出所料。

歌曲来自朴树《平凡之路》，这首歌的创作源自朴树准备发行的专辑的需要，也源自韩寒的诚意邀约。因朴树一直是韩寒最喜爱的歌手之一，于是亲自上门拜访朴树。到朴树家时，朴树刚写完《平凡之路》的最后一个音符，韩寒在听完这首还未完成的 demo 之后，就想把它用在电影《后会无期》当中。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地方都没见过，索性自己先来看看。可是这墓园太大了，半天都找不着位置。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2002年左右，陈绮贞在一次骑机车时想出了该曲的旋律，但因为当时资源不够，只能简单的以木吉他伴奏这首歌曲，以单曲的形式发行。2005年的时候，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就把这首歌做成了她想要的样子。

先跟大家分享这个歌曲，节奏明快，非常适合在旅途中放松身心，而且可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旅行时光，以及让整个旅途更加丰富多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时间过得很快，伴随着一场场大雨，夏日炎热早已散去，秋日来临，落叶枫红，清爽干净，舒适，收获湛蓝的天空。第一首歌来自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歌曲来自萧敬腾，只能想念你。这首歌也是在2011年6月30号发行，收录于专辑《狂想曲》当中。来自老萧的歌，听他的歌，仿佛听到了秋季下雨的声音。

来自五月天的拥抱，这首歌的表现无论在影音影像或者音乐上都比较有色彩和活力。五月天乐团音乐制作上的精心参与，使得整张专辑的音乐风格不再那样的灰色，而是充满着希望和愉悦。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

有只一心想发财的狐狸，从废品堆里捡来各式各样的鞋子，然后在草地上竖起了一块木牌，上面东倒西歪地写着几个大字：出售鞋屋，欢迎光临。夏天时，想住新房子的小鸟离开了树枝，买下了凉鞋屋，成了鞋屋的第一个居民。冬天时，急着和弟兄分家的灰鼠离开了泥洞，买下了棉鞋屋，成了鞋屋的第二个居民。狐狸告诉他们，鞋屋附近有一个最坏的大坏蛋，专门欺负新搬来的居民，大家要乖乖地待在自己的鞋屋里，不要出来串门。小鸟和灰鼠听了狐狸的话，都吓得不敢离开自己的鞋屋一步。夏天时，小鸟躺在凉鞋里乘凉，非常舒服，可闷在棉鞋屋里的灰鼠却差一点晕过去。冬天时，灰鼠睡在棉鞋里倒也暖和，可蜷缩在凉鞋屋里的小鸟却差一点冻僵。他们一直傻乎乎地待在自己的鞋屋里，谁也没有发现自己屋子的毛病。鞋屋的第三个居民是一只乡下来的青蛙，雨天的时候他搬进了雨鞋屋，狐狸同样告诉他不要出来乱跑。青蛙可耐不住，天一晴就满世界乱闯。夏天时，青蛙发现小鸟的凉鞋屋比雨鞋屋凉快，冬天时他又发现灰鼠的棉鞋屋比雨鞋屋暖和。这雨鞋屋夏天闷，冬天冷，缺点真是太多了。青蛙气得肚皮鼓鼓的，张开大嘴巴就呱呱呱地叫了起来。小鸟这才知道自己屋子的毛病也不少，灰鼠也才明白自己的屋子是不合格的。原来鞋屋附近的大坏蛋不是别人，就是狐狸自己呀。小鸟、灰鼠和青蛙都吵着找坏狐狸退货，狐狸真后悔把鞋屋卖给了青蛙，现在他的发财美梦可做不成了。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作品集，感谢收听。

0: 你又跑掉咯。
1: 天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2: 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3: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大象，怎么穿呢？我可以吃彩虹糖。
4: 我也要
5: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6: 手拉手走啊，啦啦啦啦啦啦。
7: 母鸡咯咯哒的心事。母鸡咯咯哒，每天下一个蛋，下了蛋，它就会唱一首歌。那首歌是这样的：咯咯哒，咯咯哒，我下蛋了；咯咯哒，咯咯哒，我的蛋儿大；咯咯哒，咯咯哒，快来看看吧。咯咯哒，咯咯哒，我是美妈妈。本来母鸡咯咯哒一直都是快乐的，可是有一天它忽然有了心事儿。都是新搬来的邻居杨先生的一句话，让它再也快乐不起来了。杨先生是听到母鸡咯咯哒的歌声才探出脑袋来的，他惊讶地叫道：哎呀，你唱得好极了，可你的样子比起公鸡先生来真是差远了。母鸡咯咯哒在水槽里照了照自己的影子，真的，公鸡先生跟它比起来可漂亮多了，大红的冠子，闪亮的羽毛，长长的尾巴，金色的爪子，走起路来昂着头挺着胸，多神气呀。母鸡咯咯哒再看看自己，冠子小小的，羽毛不亮，尾巴不长，真的不怎么好看。它再也不快乐了，下了蛋也不唱歌了，总是在想心事儿。后来母鸡咯咯哒决定出去走走。母鸡咯咯哒最先遇到的是一只大鸟，它正带着孩子散步呢。请问你是谁的妈妈？母鸡咯咯哒问。大鸟自豪地说：我是孔雀的妈妈呀。
8: 天哪，我一直以为孔雀

0: 却都是长着长长的尾巴，开屏时美极了。母鸡咯咯哒惊叫起来，是的，那是孔雀爸爸，做妈妈的都像我这样。孔雀妈妈显然一点儿也不介意，她笑着说，做妈妈多幸福，那点美丽算什么？母鸡咯咯哒想了想，这也许是对的。这一次他遇到了一只没有脚的梅花鹿。嗨，你怎么有点怪怪的？你的脚呢？弄丢了吗？母鸡咯咯哒问。没有啊，我们母鹿就是这样的。那只梅花鹿笑着回答。真奇怪，我一直以为所有的鹿都长着树杈呢，那多神奇。母鸡咯咯哒再次惊叫。母鹿摇摇头，那只是公鹿们用来打架决斗的武器罢了。原来是这样呀，母鸡咯咯哒明白了。第三次，他遇到了一只大猫，正带着小猫玩。嗨，你们家的小猫咪真可爱，母鸡咯咯哒主动地打招呼说。妈妈还没说话，小猫却不高兴了。我不是小猫咪，我是小狮子。母鸡咯咯哒才不相信这小家伙的话呢。啊，小狮子，咯咯哒，别开玩笑了，你的鬃毛呢？我们是真的狮子，鬃毛是雄狮子才长的。大猫也说。天哪，我还以为所有的狮子都有一头威风的长发呢。母鸡咯咯哒急得脸都红了。雌狮子抚摸着小狮子说，我们没有那神气的头饰，可我们的功劳最大，生养宝宝，教他们生活捕猎，这都是我们的工作呀。连最厉害的雄狮也是妈妈教出来的。母鸡咯咯哒突然觉得做妈妈很自豪，很幸福，她要赶快回去做一个鸡妈妈，去照顾自己的蛋宝宝，让他们成为鸡宝宝，有漂亮的小公鸡，也有能干的小母鸡。母鸡咯咯哒每天又开始唱起它的歌来了。咯咯哒，咯咯哒，我又下蛋了。咯咯哒，咯咯哒，我的蛋儿大。咯咯哒，咯咯哒，快来看看吧。咯咯哒，咯咯哒，我是美妈妈。杨先生到现在还不明白，这只看起来并不漂亮的母鸡为什么每天都这么快乐呢？
1: 大白背头，
2: 没有，
1: 我也没有胡子，
2: 有
1: 眼睛，
2: 听到了，
1: 哎，等你看，我长大了。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早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
1: 蝴蝶要去哪？
0: 该上去看看吧。
1: 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
0: 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
1: 爸爸，你又没看见？
0: 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哎，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成语故事刻舟求剑。战国时期，楚国有个人坐船渡江，船到江心的时候，楚人一不小心把随身携带的一把名贵的宝剑掉在了江里。他赶紧去抓，可已经来不及了。船上的人都对此感到非常惋惜，但楚人似乎胸有成竹，马上从包里掏出一把小刀，在船舷上刻了一个记号，并对大家说：这是我的宝剑落水的地方，所以我要刻上一个记号。大家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也不再去问他。船靠岸后，那楚人立即在船上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捞取掉落的宝剑。可他捞了半天，也不见宝剑的影子。他觉得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宝剑不就是在这里掉下去的吗？我还在这里刻了记号呢，怎么会找不到呢？船上的人都大笑起来，说：船一直在行进，而你的宝剑却沉入水底不动，你怎么能找到它呢？剑掉落在江中后，船继续行驶，而宝剑却不会再移动。像他这样去找剑，当然是白费力气。刻舟求剑，在剑落水处的船身上刻记号，再去找剑，用来讽刺固执而不知变化的愚蠢可笑的行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随处可见的好朋友，他有着庞大的身躯，每天穿梭在城镇的马路上，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便利。我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他就是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又叫公交车、城市客车、巴士或大巴，是专门为解决城镇运输居民而设计使用的商用大中型车辆。它们在城市道路上沿着固定的路线行驶，多有稳定的班次。一般的公共汽车外形是方形，有窗子，设置好座位。虽然很多人经常乘坐公交车，但是你知道它的来历吗？你知道中国第一条公交线路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吗？你知道公共汽车有多少种类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它。公交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26年。法国的一位商人为了生意兴隆，于是启用自家四轮马车接送来自市中心的客户。后来使用他家马车的客户越来越多，他就正式开

办多条穿梭于城市之间的客车路线，让旅客付费使用。咱们中国第一条公共交通线路诞生在1906年的天津，行驶线路共计 5.16 公里，经东马路、西马路、南马路、北马路、围城环行。这条公交线路上行驶的是电车，天津人称它为白牌电车。公共汽车的分类有很多种，按照运行区间可以分为短途和长途公共汽车，按照燃料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燃油、燃气和电动公共汽车，按照车型结构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单层、双层、铰接式公共汽车。以前公共汽车的燃料大多是汽油或柴油，它的优点是能产生较多能量，缺点就是尾气重、不环保、气味比较难闻。近年来公共汽车开始推广使用清洁燃料，有的车直接用电，既环保又能带给乘客舒适的体验。原来这个充满活力的大块头年龄也不小了，但是它一直在与时俱进的发展，所以它依然是很年轻的交通工具。相信大朋友小朋友一定都坐过公共汽车吧。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还特地整理了一份家长孩子公交出行指南，帮助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家长要看好自己的孩子，公交车开来时站在原地不动，不要跟着车跑，按秩序上下车，不要拥挤，谨防孩子被人踩伤或被挤到车下。乘坐公交车时不要给孩子身上放贵重的财物，以防财物被扒手偷窃。尽量不要在公交车上吃东西，尤其是带竹签等尖锐物件的食物，防止颠簸刹车时划伤自己。不要在公交车上打闹，尤其是将头手伸出窗外，这是非常危险的动作。教育孩子看见老人、孕妇、病人、残疾人等需要帮助的人时，要学会主动让座。如果自己或孩子晕车，在出门前需要准备好呕吐袋，防止吐在车上给他人造成困扰。下车时同样要遵守秩序，不要看手机，不要拥挤。踏出车门前仔细查看周围是否有车辆行驶。下车后不要从车前绕行，防止司机突然启动伤到自己和孩子。大家记住了吗？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落叶。

0: 小松鼠莹莹和灰灰是一对双胞胎，他们出生在春天，生长在夏天，如今在盼着秋天的到来。听妈妈说，等树叶落下来的时候，秋天就到了。莹莹和灰灰希望秋天快点来。终于，在一个红日西落的傍晚，当他们哥俩在一棵白杨树下玩的时候，一片树叶飘落下来，正巧打在莹莹的头上，把莹莹吓了一跳。灰灰乐得拍手唱了起来：落叶飘，落叶飘，夏天去了，秋天到。他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妈妈笑着说，秋天还早着呢，这片树叶不是自己掉的，是被乌鸦碰下来的。又过了好久，一天，莹莹和灰灰出门看他们的大尾巴叔叔。大尾巴叔叔住在不远处的一棵酸梨树上，只见他拖着蓬松的尾巴，正在忙着把晒干的果子往洞里搬。莹莹和灰灰说，叔叔，你在忙什么呢？秋天已经到了，我得储备过冬的粮食。秋天到了吗？我们怎么不知道？小哥俩惊奇地问。你们没看见？刮了一夜秋风，树叶已经掉了不少。大尾巴叔叔指着酸梨树说。果然，酸梨树的叶子剩下不到一半了，树下堆着好多落叶，他们走过时，落叶沙沙直响。可是我们住的那棵树一片叶子也没掉啊。你们住的是什么树？松树。这就对了，无论秋天还是冬天都是不落叶的。而白杨树、酸梨树这样的阔叶树大多要掉叶子的。莹莹和灰灰蹦蹦跳跳地回家去了，一路上他们看到好多飞舞而下的枯叶，莹莹和灰灰又快乐地唱了起来：落叶飘，落叶飘，夏天去了，秋天到，我们藏好过冬粮，冬爷爷就来把门敲。小朋友们，有句话叫一叶落知天下秋，意思是从一片树叶的凋落知道秋天的到来。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树都会在秋天落叶，像松树这样的针叶树是四季常青的植物，秋天就不会落叶。所以面对不懂的事，最好多问几个为什么，这样才能懂得更多的知识。
1: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

池塘里的狼尾巴。从前有一只贪心又凶暴的大灰狼，大灰狼整天在森林里转悠，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那天他走过小兔家门口，看见小兔家的门开着，就溜了进去。小兔不在家，大灰狼就躲进小兔家的灶洞里。他想等小兔一进家门，就冲出来吃了小兔子。可是小兔早就在不远处看见大灰狼溜进了自己的家。小兔趴在窗台上，望见大灰狼躲进了灶洞里，他没有进家门，一直等到听见大灰狼在灶洞里打呼噜了，才悄悄溜进屋子。大灰狼躲在暖暖的灶洞里，睡得很舒服。小兔拿起一大卷柴草，点着了火，偷偷塞进灶洞里。火越烧越旺，大灰狼被烫醒了。他在灶洞里乱窜，最后沿着烟囱爬上了房顶。大灰狼趴在房顶上，全身变得乌黑乌黑的。大灰狼哭了起来，说：我被烤焦了，我被烤焦了。后来大灰狼用爪子摸了摸身上，才发现它没有被烤焦，是烟囱里的烟灰把它染黑了。这时大灰狼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他见不远处的树上有只小乌鸦，正惊奇地瞧着他呢。大灰狼又叫唤起来：我被烤焦了，我被烤焦了，我闻见身上的肉香味了。说完他假装昏死过去。那只小乌鸦以为大灰狼真的被烤成焦黑焦黑的了，它想尝尝烤狼肉的味道，便悄悄靠近大灰狼。大灰狼眯缝着眼睛，瞧着小乌鸦一点儿一点儿靠近。等小乌鸦到了身边，大灰狼伸出爪子，一把揪住了小乌鸦的尾巴。小乌鸦拼命挣扎，好不容易挣断了尾巴，扑扑翅膀飞回了大树。大树上的乌鸦姥姥瞧见自己的宝贝外孙子成了一只秃尾巴乌鸦，心疼极了。这时没逮住小乌鸦的大灰狼生气地在屋顶上走来走去，他不敢往地面上跳。乌鸦姥姥朝小兔家门口看了看，发现那里有个小池塘。乌鸦姥姥想了想，就唱了起来：大灰狼，大灰狼，快朝池塘里跳，凉凉快快，洗个澡。大灰狼想：对呀，我会游泳，朝池塘里跳没有什么危险，正好洗个凉快澡。他问乌鸦姥姥：池塘深不深？乌鸦姥姥说：不深不深，我刚洗过澡。大灰狼放心地跳了下去。池塘是不深，可是太浅了。大灰狼往下一跳，就把脑袋深深插进池塘的烂泥里了。池塘里有根狼尾巴在竖着。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毛遂自荐。战国时期，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王派相国平原君出使楚国，希望楚国能与赵国联合起来抗击秦国。平原君打算从门客里挑出20个有勇有谋的人，跟他前往楚国。挑出19个人后，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了。有个名叫毛遂的人向平原君自我推荐道：“我就是那第20个人。”平原君不熟悉毛遂，就说：“这么长时间了，我从没听到别人说过称赞你的话，可见你没什么本事。”毛遂说：“今天我就请您把我当作锥子放进口袋，如果早放进口袋，那么不仅是锥尖会钻出口袋，恐怕整个锥子会像河穗那样挺出来呢。”平原君听了毛遂的回答，同意他随同前往。到了楚国以后，楚王不愿联合抗秦，平原君也说服不了他。毛遂拿着剑走进楚王，大声说道：“大王与我处于10步之内，楚国纵然强大，可现在您的性命掌握在我毛遂的手里。”楚王被毛遂的举动吓呆了。接着毛遂又向楚王分析了局势，说服了楚王，楚王最终决定和赵国联合起来抗秦。毛遂自荐比喻自告奋勇，自我推荐去从事某项工作，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当你觉得自己低压、能量低、没有力量感时，我们就要听一听高能量的音乐。高能量、有力量感的音乐听了，可以激发自己的斗志和正能之气，生发勇气和信心，正能量满满。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歌曲来自梁博，创作于2015年的作品叫做《日落大道》，收藏于专辑《迷藏》当中。这是一首迷幻摇滚的歌曲，由歌手梁博本人作词、作曲、编曲，以美国洛杉矶著名的日落大道为背景，记录了梁博在美国学习和创作期间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歌词通过描绘旅途中的光影变化与内心的独白，展现了追寻与迷失交织的状态，表达了对梦想的执着、迷醉、渴望和无限的柔情。音乐风格融合了迷幻、摇滚和流行元素，梁博的歌声深沉而富有感染力，给人以温暖与力量，同时也透露出了淡淡的忧伤和孤独感。这首歌不仅是梁博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作品，也被许多听众视为治愈心灵的良药，能够引发人们对生活、梦想和未来的深刻思考。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9年，少帅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暖一杯茶》，也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那歌曲是以流行乐为主要风格，伴奏包含了吉他、贝斯、键盘和鼓声元素。少帅在演唱过程当中运用着沙哑磁性的声音，塑造出了守护者的形象。歌曲表达了对深厚感情的细腻描绘，展现了日常生活中对家人、朋友或爱人的深深思念，以及对温暖的向往。其温柔的旋律和歌词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温馨和美。

收录于专辑《回到海洋》当中，这是一首摇滚歌曲，由乐队主唱毛川作词作曲，逃跑计划负责编曲，以海边景象为背景，通过描绘潮汐、渔民、教堂、婚礼等画面，表达了伤痛终将释怀，但遗憾长存的情感，最终以对着大海呼喊名字的情感高潮做结尾。歌曲融合了吉他、鼓、键盘以及弦乐等多种乐器元素，呈现出了丰富的音乐层次。8/6拍的节奏如潮汐律动，营造出了静与动交织的张力对比。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海鸥》，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FM 105.4，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0: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22年，许嵩和方文山联手创作了一首中国风的歌曲《纸上雪》，生动演唱出了王维诗中“洒空声向静，激素广庭闲”的心怀。那么这首歌呢，是为央视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的原创歌曲首次推出，用音乐描绘诗画交融的雪景，表达对故人的思念。歌曲融合了古典与流行元素，展现了许嵩在创作、演唱以及制作方面的才华。许嵩参与了和声编写、演唱以及混音、母带处理，展现了他全方位的创作能力。
2: 畅饮黄竹，我提笔却清楚。

2011年，那英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长镜头》，由蔡健雅作曲，并且担任了制作人，收录在她的专辑《那又怎样》当中。以其文艺清新的歌词和婉转的旋律著称，融合了都市情感与电影拍摄手法的隐喻，表达的是对逝去爱情的回忆与释怀。这首歌不仅展现了那英标志性的拉长唱腔与音色，也融合了蔡健雅鲜明的都会质感编曲风格，被认为是词曲唱均上乘的精品之作。

0: 2005年，李泉推出了歌曲《没有你了》，收录在专辑《划火柴的女孩》中。歌曲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描绘的是失去爱人后的思念与心碎，展现了怀念与痛苦交织的复杂情感。歌曲通过眼睛不再有眼神、誓言变成空白等直白的描述，结合对失去爱情后生活细节的描摹，传递出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那歌迷评论说，是一首深情的李泉情歌。
1: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支付收
3: 款
2: 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

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琪，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

0: 列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2: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2: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5: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6: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2: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
7: 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

0: 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

0: 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 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 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0: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

0: 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0: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省长王清县在滁州淮南市调研督导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工作时强调，常态化机制化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树山率队赴我市督办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并调研经济运行情况，吴进、胡孔胜陪同。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胡春华走访慰问一线教师代表，尹春华参加。定远县西萨店镇高潮村坚持党建引领，深耕产业提质、人居焕新、基层善治三篇文章，接连斩获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省级美丽乡村、全省首批美丽宜居村庄等多项荣誉。昔日普通乡村，如今蝶变为宜居宜业的生态样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安徽卫视消息，王清县在滁州淮南市调研督导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工作时强调，常态化机制化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2: 9月9号，省长王清县采取四部两职方式赴滁州淮南市调研督导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健全长效机制，强化综合施策，常态化机制化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王清县随即来到定远县乌围镇山流村养猪场、站岗村粉煤灰违规倾倒现场，实地查看畜禽粪污渗漏、粉煤灰污染等情况，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源头解决问题。调研中，王清县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部署推进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和工作摆位，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生态环境治理，要保持动真碰硬、一抓到底的问题排查整治力度，突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及大运河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环境问题整治、皖北地区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要强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长效治理，压实各方责任，动态更新全省生态环境一本账，标本兼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要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要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1: 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9月9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树山率队赴我市督办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并调研经济运行情况，市委书记吴进陪同部分活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丽陪同，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副主任李行进、省工信厅副厅长罗文山参加活动。今年省两会期间，省人大代表李飞向大会提出关于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建议，建议省直有关部门从培育龙头示范、赋能中小企业、强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发力，加快我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步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当天上午，何树山一行来到安徽中烟公司滁州卷烟厂，实地了解代表建议办理进展，并与代表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何树山指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将其作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抓手，推动我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走在全国前列。代表提出的建议有很强的针对性，代表建议承办单位高度重视，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认真组织办理，办理成效明显。要以办理代表建议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相关部署和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把数字化转型作为推动新型工业

化和发展心智生产力的重要手段，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强化调度督导，促进转型升级，推动全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不断取得新成效。下午，何树山还前往长电科技滁州有限公司、滁州汇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调研经济运行情况。他强调，要紧扣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加强形势研判，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好高质量项目，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多措并举，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落实惠企减负政策，保障企业健康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10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先后走进市东坡中学、实验小学、第三中学，走访慰问一线教师，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参加。在东坡中学，安徽省模范教师许红正在指导学生为下周的党史宣讲做准备。胡春华细致询问学生讲解任务，勉励大家认真学习党史，讲好党史，对许红多年潜心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给予肯定。在实验小学，胡春华看望援疆支教三年归来、获评中国好人的教师钟家芳，称赞他跨越千里播撒希望，为边疆教育事业和民族团结做出贡献。在第三中学，胡春华看望临近退休仍热心传帮带的党员教师童卫，感谢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希望他把优良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带出更多童老师。胡春华与教师代表们亲切交谈，送上鲜花，详细了解学校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关切询问教师工作生活情况，对大家长期扎根教学一线、潜心教书育人表示敬意和感谢。胡春华强调，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发挥老教师传帮带作用，培育更多优秀教师，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强支撑。要持续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在政策资源上更多向基层一线教师倾斜，多为教师办实事、解难题，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专心育人。本台记者徐基山、谢磊报道。白露至，农事忙。眼下皖东水稻陆续进入抽穗扬花至成熟期，这是决定产量的关键阶段。南桥区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抓住病虫害防治窗口期，指导种粮大户和无人机飞手科学开展田间管理，为秋粮稳产丰收打牢基础。在南桥区乌衣镇汪影村水稻高标准种植示范片，连片的稻田生机盎然，农技人员正在田间调查水稻褐飞虱数量，并现场向种粮大户讲解当前田管要点。另一边，几台植保无人机则按照预设航线低空飞行，将雾化药剂均匀地喷洒在稻叶上。据农技专家介绍，当前田间湿度大、育碧度高，部分田块稻飞虱数量可能呈爆发性增长态势。为此，他们需要开具精准处方，一田一策，让每一块田都有科学应对方案，并指导农户及时做好水稻病虫害防治。围绕本轮病虫害防治，南桥区坚持分类施策、对症下药，药剂选用高效低毒品种，飞防作业严格控制飞行高度和喷幅，确保药液均匀覆盖，保障防治效果和用药安全。南桥区将持续加强秋粮作物田间监测和技术指导，全力夯实秋粮丰收基础。定远台李世龙、博爱地报道。江淮分水岭风景廊道旁，坐落于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园腹地的定远县西萨店镇高潮村，昔日普通乡村，如今蝶变为宜居宜业的生态样板。
该村坚持党建引领为核心，深耕产业提质、人居焕新、基层善治三篇文章，接连。

0: 斩获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省级美丽乡村、全省首批美丽宜居村庄等多项荣誉。村集体经济与村民收入连年走高，和美乡村建设成效满满。深耕特色菌菇主导产业，夯实发展根基，高潮村依托党建赋能，推动特色种植产业提档升级，提质增效。村内家庭农场设施完善，业态兴旺，60多座标准化蔬菜大棚整齐排布，黄瓜、西红柿、西兰花、辣椒等各类优质蔬菜长势喜人，琳琅满目，形成规模化特色种植格局。立足新起点，高潮村持续以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聚焦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提升方向，不断延伸农业全产业链，优化人居环境，深耕基层治理，全力创建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着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和美乡村建设样板，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足，群众的幸福感更强。凤阳台胡松、吴少瑜报道。今年年初，凤阳县成功入选全省首批11个完美宝藏小城名单。凤阳县博物馆以馆藏文物为核心，明中都文化为底色，通过沉浸式探宝、文化研学、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盘活千年文博资源，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文化名片。作为全省首批完美宝藏小城，凤阳底蕴深厚，文脉绵长。县博物馆是县域历史文化的集中展示窗口，藏有大量明朝珍贵文物，是解读凤阳历史、解码江淮文明的重要载体。去年，凤阳县博物馆斩获重磅荣誉，获得第22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优胜奖。依托完美宝藏小城文旅品牌建设契机，县博物馆通过实景探宝、文物精讲、非遗体验等形式，让游客和青少年等群体走进文物，读懂历史，感受中都文脉。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天，偏东风2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预计明天阴有小雨。本次新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赏十月美景，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 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 4.18亿元， 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 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 低至999元， 兔宝宝衣柜超底价 399元每平， 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 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 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厨房案。特别提醒，雅慎装是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2: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9-2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926。
4: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

0: 10年沉淀，地址就在楚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经典的越野歌曲。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有一颗真心。继续分享来自 Beyond《光辉岁月》。

这首歌曲一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粤语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本。粤语版由黄家驹填词，收录在 Beyond 1990年9月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当中。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明年今日，也是陈奕迅在英皇期间推出的专辑 The Line Up 中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由林夕和陈辉阳、黄伟文、王双俊各自打

0: 早五首成功诞生了几首经典的歌曲，明年今日便是其中之一。
1: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1-82-9759-0202。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

0: 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小春的《现世》。这首歌也是由林夕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2003年8月26日发行的专辑《算你狠》当中。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2003年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专业推介叱咤十大奖。这首歌可谓是获奖无数。
5: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小春的《现世》。这首歌也是由林夕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2003年8月26日发行的专辑《算你狠》当中。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2003年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专业推介叱咤十大奖。这首歌可谓是获奖无数。